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并提出整改要求。最近一段时间，国际金价出现剧烈波动，针对普通投资者最关心的黄金投资问题，业内专家表示，投资黄金切勿跟风炒作，要根据自身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控制持仓比例，理性看待金价涨跌，避免陷入追涨杀跌的误区。新一轮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18号24点进行调整，预计下调油价为每吨255元。那根据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下跌每升1.9毛到每升2.3毛之间。平时如果没有节食，也没有增加运动，而体重呢却在短期之内莫名下降，或者呢还伴有多饮多尿、口干等表现，这很有可能是代谢疾病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肥胖、长期作息紊乱、长期摄入高糖饮品都是二型糖尿病的高危因素。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消瘦、持续的口干乏力、频繁起夜等情况时，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到医院监测血糖，排查代谢性疾病。8:04，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VIP52919，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这是来自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都说闻香识人，很多女生感觉香味是自己的隐形名片。所以呢，说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够悄悄提升气质气场，还能让你举手投足间自带魅力，让人对你印象深刻。那今天618年中大促给大家一次性带来了5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全部都是品牌镇店爆款，常年热销断货，闭眼入不踩雷。分别是50毫升香奈儿蔚蓝男士，9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10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5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以及90毫升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五款大牌的经典香都是经过市场的长期检验，不管是从质感、留香还是香调层次上，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像香奈儿蔚蓝呢，它是属于百搭中性香，男生女生都能很好驾驭。圣罗兰傲飘明是属于经典撩人的甜欲香，斩男又斩女。加伯利尔是专属于大女主的气场香，自信又亮眼，工作场合很适配。所以还第四款是迪奥花样甜心，它呢是比较清甜柔和的，属于软萌少女的心头号。最后一款叫做自由之水，气质洒脱高级，尽享优雅千金范儿。所以今天这5款大牌香水，从清冷中性撩人甜香，再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风，几乎实现了全覆盖，不同风格都能找到属于你自己心仪的味道。那么今天618重磅年终福利，年底捡漏的大好机会，可以给大家算一算，你就知道有多划算了。因为在香奈儿官网，50毫升的蔚蓝香水平时卖到950块，100毫升的加伯利尔是930块，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和90毫升的傲飘明，它的日常价是1700左右，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接近1000出头。那么今天618年终大促，徐州音乐广播专属福利，专属链接限时破价秒杀，以上5款大牌经典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今天价格通通只要299，每一款全部都是大正装，而且不到300块钱啊，所有款都是299，相当于今天让你选择平价香水的预算，就能够拿下专柜1000元级别的大牌经典香。来，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具体的效期。蔚蓝是到2027年12月，黑鸦片是到2027年6月，嘉博是到2027年11月，花样是到2028年4月，自由是到2027年5月，所有的全部都是顺丰包邮到家，下单之后72小时之内发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之前在商城当中买过东西的积分也能抵现当前花，添加客服微信还能直接立减5块钱。继续听到吴青峰、李宇春《春雨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端午出游，环城环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8:21，这是来自刘若英《风和日丽》。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带大家来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刚刚呢，我们7:10的最后啊，说了一个偷喝别人药酒啊中毒的事儿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我感觉呢，这里面的几个人啊也有毒。来仔细听一听，就在前两天发生在江苏常州的事情。江苏常州一位车主在驾车的时候被对向车辆的远光灯晃得睁不开眼当天非常非常的黑看视频来说呢，两边好像也没有什么这个路灯，然后对面呢有一辆车开着这远光灯就过来了，被他晃得睁不开眼。他正想要试图看清前面道路的时候，不料两车会车过后，这个眼睛刚刚适应了光线，结果一看前面，好家伙，竟然有一桌人在车道中间干嘛呢？支桌吃饭。所幸当时车主车速不快，然后呢车主反应也比较快，不然这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这个事儿呢是有视频的为大家更新在群组里，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好了，这件事情的视频给各位更新在我们的开心键盘群里啊，大家可以点开来看一看，看看是一个多么惊险的场面。不在群里的朋友想看这个视频的，找到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VIP52919， 回复数字一，我把这款视频单独发送给你。来看一看吧，这个事儿呢是有视频的。这名车主呢先是发了一条视频，他说晚上在江苏常州一路段正常驾车行驶，结果对向车辆忽然强光照射，非常晃眼，两车交汇以后视线刚清楚一点，突然发现自己的车道正前方竟然有一桌席，而且是五个人正在大吃大喝。来，视频已经给大家更新在群组当中了，不在群里想看的找到 Jason 微信 VIP52919， 回复数字一啊，我单独发送给你。根据平安常州公众号消息，目前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已经对这起夜间占道聚餐吃席和违规使用远光灯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依法处理。交管大队说，当时接到群众举报说道路上有人正在占道聚餐，经核查，当天晚上王某、刘某等五人随意停车，并在车道中间摆放桌椅，围坐就餐逗留将近一个小时，未设置任何安全警示标志，执勤民警依法对相关人员驱离，并对当事人予以处罚。视频已经给各位更新完了啊，就这么说吧，朋友们，此段视频当中啊，所有生物的安全意识啊，除了这个驾驶员啊，除了驾驶员之外，所有生物的安全意识均为零。均为零啊，你仔细看一看吧，只有短短的十秒钟让你心脏是一惊又一惊啊，远光灯刺眼，马路中间吃席，真的非常之离谱。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赫然发现五个人在公路中间摆桌，真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简直是难以置信，也算是奇葩界的天花板了。五个人在马路中间摆桌吃席啊，还挺会选地方，这五个人绝对是属于松弛感拉满了，真的就给你摆拍你都想不出这么奇葩的场面。真的朋友，谁家好人搬个桌子五个人坐大道中间吃席啊，这是吃谁的席，自己的吗？有网友看了视频还说呢，说干嘛呀啊，在人家客厅里开车啊，这群人丝毫不慌乱，这说明什么？这根本就不是大马路，这就是人家自己家的客厅。而且五个人坐在一桌在马路中间吃东西，五个人呢，朋友们，就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件事儿不妥吗？啊，这真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你想要那个什么呀，你真是啊。我看有网友留言说，这五个人绝对的好朋友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视频已经给大家更新在群组里了，想看的来找 Jason 吧， VIP52919 发送数字一，我单独发送给你。另外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是做律师这个行业的啊？能不能帮忙解读一下，就是五个人坐马路中间吃席，万一最后真的是出了点什么事儿，这个驾驶员有没有责任？他刚刚就是避开了一个开远光灯的，刚开过来就是他们五个，驾驶员有没有责任？具体是什么责任，有没有律师来跟我们分析分析，给我们普普法。对于这个事儿您怎么看啊，你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

另外再次提醒各位，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啊。刚刚有一位车友尾号啊1222，这位车主在三环东路高架上车窗抛物，看到一团卫生纸咻了一下从那个窗户里边扔出去了，现在往民祥园方向行驶去了啊，点名批评。出行路上文明驾驶啊，拒绝车窗抛物，从你我做起。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程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

0: 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22到32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泉州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6到23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5: 欢迎回来，8点34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啊！今天呢，7点和8点说的这两条新闻啊，都是跟什么呢？生命安全有关，真的一定要这个珍爱生命啊！尤其是出行在路上，珍爱生命啊，文明驾驶啊！千万不能把生死看得过淡了。来，今天音乐大玩家邀请大家一起唱一首歌词当中有生死的歌啊，有生或有死啊，生死都可以啊，期待各位朋友们的好声音啊。你会想到哪一首呢？歌词当中带生死的歌，先听这一首吧，马天宇《该死的温柔》。

0: 欢迎回来，期待朋友们的好声音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唱啊，歌词当中带生死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曲？耿耿刚刚提名啊，说想到了那个死了都要爱这首歌啊，跟生死相关的还有什么歌呢？
1: 狂风吹，大海啸，人心的冷死不了。

0: 少手足中魂埋骨他乡，可惜白子保家国，人才几根无语血泪满眶。
1: 这是什么歌来着？屠洪刚的精忠报国，是不是歌词当中带有生死的歌？
2: 为你弹个小刚的夜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跟夜风一样的身影。
3: 相信1999算得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从今后死了一个濒临绝种的温柔，多一个爱情杀手。
1: 歌词当中带有生死的歌，
4: 是我爱死了昨天，誓言割碎你的脸，一切都回不到那些从前美好的画面。

0: 这是来自李慧珍爱死了昨天。今天一起邀请各位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生死的歌。程怀你好。
1: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0: 怒放的生命，歌词当中带有生死的歌。小康师傅你好。
2: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你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
0: 李宗盛《凡人歌》。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欢迎回来，8:5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今天618年中大促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带来的是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这五款大牌经典香都是经过市场长期检验，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香奈儿蔚蓝、百搭中性香，男女都能驾驭；圣罗兰傲飘明、经典撩人的甜玉香，斩男又斩女；加伯利尔是专属大女主的气场香，自信又亮眼；迪奥花样甜心，清甜柔和，属于软萌少女的心头好；自由之水，气质洒脱高级，尽享优雅千金范儿。从清冷中性撩人甜香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风几乎实现全覆盖，不同风格都能找到心仪的味道。今天呢，我们所有的香水全部都是正装的量啊，全部都是正装的量，但是今天价格真的很香，通通只要299，顺丰包邮到家，下单之后72小时之内顺丰包邮到家。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了解详情了。今天呢，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生死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曲呢？来，我们听听看。橘子你好，看不

0: 歌曲名字叫做《杀破狼》，歌词当中带有生死的歌。
1: 总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失去爱我们就要一点点慢慢的死掉。
2: 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宽恕我的平凡，去除了迷茫。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收场，清醒的人最荒唐。
3: 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让我死心塌地忘记。我宁愿你绝情到底，请别再说我爱你。
0: 歌词当中带有生死的歌。
4: 想问你

提到生死的歌，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呢？今天节目的最后，和你一起听到信乐团《死了都要爱》。稍后九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为您带来音乐圆游会。

0: 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6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2到32度。淮北阴转多云，22到33度。宿州阴转多云，20到33度。枣庄晴，19到30度。临沂晴转多云，18到27度。连云港多云，18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1: I love it，
7: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2: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陪你元气度过上午时光。这个小时率先听到青鸟飞鱼，此生不换。

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非常经典，仿佛一丝清风吹响的风铃，让人感受到一种千年爱念的感觉。尽管他们历经千年，却依然心心念念，思念未曾改变，情感从未淡去。音乐缘由会，任素汐、胡广生

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每个无名之辈的倔强与温柔。我们或许平凡甚至狼狈，却都在自己的世界里守护着不可动摇的尊严，也在某个瞬间被一份突如其来的羁绊照亮过。音乐从不说教，却能接住你所有情绪。王铮亮还是爱着。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4: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5: 激动难以忘怀。

李元杰、大天蓬。以前看西游记，关注点都在孙悟空降妖除魔上，忽略了八戒背后的故事。为了取经的使命，八戒不得不放下心爱的人，这种无奈和牺牲又有谁能懂呢？音乐圆游会，旋律不停，张韶涵，天边。

相信很多人认识张韶涵是从2003年热播剧《海豚湾恋人》开始的那个歌声清亮透明、长相灵气的小瓶盖，一下子就俘获了很多人的芳心。甜美而愉悦的中快板曲风，完整呈现 Angela 一步一个脚印的唱歌梦想，让所有疲惫都被音符融化，张杰最美的太阳。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6度；杭州小雨，22到28度；南京多云转阴，21到29度；苏州阴，22到27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怒放的生命。王峰在创作这首歌时，希望表达一种让生命真正怒放、非常快乐的境界。这种快乐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也是他想要分享给大家的生活态度。留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里，蔡健雅《十万毫升泪水》。

生活中的压力，感情里的伤痛，让人疲惫不堪，多希望能有人理解关心自己。蔡健雅的这首歌就像一个温暖的怀抱，让人在疲惫时得到了一丝安慰。每首歌都像一个时光胶囊，旋律响起就重逢了当初的自己。好妹妹，不说再见。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4: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都说香味是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光能悄悄提升气质和气场，还能让人对你印象深刻。今天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全是品牌镇店爆款，常年热销断货，闭眼入不踩雷。分别是香奈儿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奥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这五款都是经过市场长期检验的经典香，质感、留香、香调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从清冷中性、撩人甜香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风全覆盖。重点来了，618专属破价福利，通通只要299元，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花平价预算就能拿下专柜千元大牌经典香，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书月则号半生雪，从月夜烛火到风雪落花，这首歌里用到了大量古典诗词中经典意象，以婉约细腻的笔触缓缓勾勒出一幅凄美缠绵的爱情故事。咬一口西瓜，甜透整个夏天，继续听歌，鞠婧祎，恋爱告急。

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因为各种原因而犹豫不决，不敢轻易地迈出那一步。但其实，只有当我们勇敢地表达出来，才能让对方真正了解我们的心意，才能让爱情有机会开花结果。九点最后交给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是晶晶，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2862，400-710-2862。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2862，400-710-2862。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

0: 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22到32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泉州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6到23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9: 我是晶晶，和你一起逛逛音乐园游会。往事留在过往，遗憾不必念念不忘，把心态放宽，把脚步放慢，好好生活，慢慢发光。林俊杰，江南。

这般柔美的旋律是否勾起了你对江南烟雨的牵挂？当我们撑着油纸伞徒步于江南古镇小巷间的青石板老街上，青石黛瓦，微风细雨拂到你的脸上，尽显江南柔情。而六月的徐州也会显得更加的湿润一些。继续听歌，飞儿乐团眷恋。

这首歌从开始的平缓诉说，慢慢汇聚力量，直至奔涌而出，把面对爱情离去时的绝望、心痛、眷恋毫无保留地宣泄出来。每一个高音都像是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跟着音乐别停下，薛之谦演员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就是南方凯《离别开出花》。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并不是离别的酸楚悲凉，反而是出发的激动和奔放。这也是歌曲的本意，要表达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展望。因为正青春无畏，所以歌里才会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姿态。919 HIT FM， 萧敬腾《我不会爱》。

从这首歌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人在爱情里的成长轨迹，学会了如何去表达爱，如何去珍惜爱。每一次的经历都让我们更加懂得如何去爱。愿我们三餐安稳，四季欢喜，平凡日子也过得松弛惬意，周星星足够。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6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2到32度，淮北阴转多云，22到33度，宿州阴转多云，20到33度，枣庄晴，19到30度，临沂晴转多云，18到27度，连云港多云，18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0: 爱 Your Song， 这是鹿晗特意为粉丝献上的一首表达感激之情的歌曲，节奏感很强，而鹿晗独有的温柔声线让这份深情表达格外温馨。守着简单的日子，揣着小小的欢喜，平淡度日，自在安然，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段时光的见证，在漫漫的时光长河中给予最温柔的陪伴。愿莫文蔚的歌声如春日耕耘，在每个时光剧场的瞬间，都让我们品味那份从未改变的纯粹与感动。继续听歌，黄子韬 Dodi， 我忘记多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彩虹，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整首歌的编曲刻意保持了松弛温暖的呼吸感，像是夕阳余温包裹着人生。整首歌用四分钟构建出能保鲜幸福记忆的时空，当生活陷入混沌时，抬头看见的那片绚烂就是最温柔的救赎。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李荣浩恋人，有些爱注定是掌心的沙，扬了是遗憾，握紧了是疼痛。他没能陪我们走到最后，却化作了心底的白月光，在某个淅淅沥沥的雨夜轻轻漫上来。回不来的爱，就让它在回忆里盛开，岁月不及念，匆匆又夏天。王菲，人间。

我们总盼着万事顺遂，圆满收场，可人生本就是一场充满未知的旅程，有阳光也会有风雨，有相遇也会有别离。那些没走到最后的感情，那些独自熬过的夜晚，未必是遗憾，或许是成长的必经之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正是这份痛，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后来的温暖，更学会在迷茫中稳住脚步。音乐圆游会的尾声，萧煌奇只能勇敢。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上午1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6度，杭州小雨22到28度，南京多云转阴，21到29度，苏州阴，22到27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8: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在温柔的夏意里慢慢成长，慢慢欢喜。陈奕迅，爱情转移。

爱情不是表面的浪漫和形式，而是在漫长的相处中会经历各种平淡和琐碎，最终我们会发现，能与一个人相伴到老，过着平凡的生活，就是一种幸福。杨坤、郭采洁，答案。

爱情的主题如同晴雨表一样，始终让人琢磨不定。关于爱情的定义，每个人对于爱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正如这首歌所唱，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计算。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他是王鹤野，浪花。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电视不好看，换台。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3: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5: 来，我背你过去。
3: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6: 激动难以

利比小城夏天，比起热烈旷野与徐徐清风，藏在街巷里的小城夏日更满是热闹与欢喜，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烟火盛夏。一段旋律不经意入耳，开启无限循环。林忆莲《远走高飞》，

收录于2001年中，时长为3分42秒，是一首融合流行风格与深刻情感表达的经典华语作品。当感情烧尽最后一丝温度，与其在原地徘徊，不如转身奔赴新的山海。这不是认输，而是给自己重生的机会。换个心情听歌，花儿乐队，穷开心。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度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晴，22到32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泉州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6到23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燕尾蝶，这是五月天主唱阿信为梁静茹量身打造的歌曲。燕尾蝶象征着梁静茹要转型和蜕变的意图，他想传达给每位女生一个关于蜕变的故事，也希望自己能破蛹而出，变成美丽女人。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杨宗纬，被遗忘的。

作为一名专攻情歌的男歌手，杨宗纬的声音温柔却又有个性，甜而不腻，既不故作深沉，也不会让人觉得矫揉造作，加之他时而迸发出慵懒的沙哑和哭腔，叫人很难不为之动容。用一首歌的时间打开青春记忆的大门，五月天，孙燕姿，温柔。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激动难以忘怀。他。

阿悠悠旧梦一场，略带沙哑洒脱又带点沧桑的嗓音，配上古风韵味的旋律，让这首歌一上线就迅速走红，成为全网刷屏的释怀情歌。没有纠缠，没有怨恨，只有对感情最清醒的领悟。音乐超能力，吴青峰、陈粒、空舞。

我们总在意外界的声音被流言缠绕，被评判裹挟，把自己困在别人的期待里，也总在期待一个回应，把心事说与旁人，最后只剩回声相伴。其实不必这样，你可以勇敢一点，挣脱那些无形的枷锁，腾空放空，接纳所有不圆满。十一点最后，方大同、艾力克，下个小时再续音乐的浪漫篇章。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淮北阴转多云，23到31度，宿州阴转多云，22到32度，枣庄多云转晴，20到29度，临沂阴转多云，19到28度，连云港小雨转阴，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4: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让我们搭乘着音乐的航班，去领略着世间的旋律风光。12点第一曲，潘玮柏 How are you?

相守的真心，简单直白却格外动人。这么多年过去，旋律一响，还是会想起那个夏天，那些心事和那个曾经满心欢喜的自己。李宇春，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

春是轻舞曲的代表之作，朗朗上口，歌词意境铺陈，由景入情，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强势攻陷听众的耳朵，获得一致好评，并斩获各大排名榜首。岁月沉淀，心里藏着越来越多的暖。安子与九妹，布姑娘。

0: 919 Hit FM。
1: 买吉利银河，找阳山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36乘以18等于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4: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汉》，黄龄与曾维新联手重新演绎的越南神曲，中文版融入黄龄魅惑梦幻的如丝声线，字字醉人，听感无限上头。人生路漫漫，要记得好好的善待自己。曹格，3721

管三七二十一，我们要跟着感觉飞，这是对自我的坚定信念。丢开三七二十一，意味着我们要摆脱那些固有的束缚，不断去挑战自我。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我们不能被规则和限制所束缚。李嘉格、王以太有一颗星为我存在。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2: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19到29度，上海小雨22到27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苏州小雨转阴21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4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Tank 专属天使。这是一个深情男孩的告白，他像是一个充满耐心充满爱的天使，傻傻地站在女孩身边，默默地付出，悄悄地守护。人生如旅途，一边再见一边遇见，海来阿木，善依纯，不如见一面。

人的一生有多少的相遇，便会有多少的离别，谁都不晓得下一次见面会是何时。或许这首歌唱的是爱情，但其实不论是朋友或是亲人，又或是心里念念不忘的那个人，如果还有机会，那不如就再见一面。日光微醺，初夏一切都刚刚好，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整首歌的编曲刻意保持了松弛温暖的呼吸感，像是夕阳余温包裹着人生，整首歌用四分钟构建出能保鲜幸福记忆的时空，当生活陷入混沌时，抬头看见的那片绚烂就是最温柔的救赎。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

0: 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2: 当旋律成为光影

陈雪凝，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听懂这首歌的人都曾在爱情里卑微过，我们都曾满心欢喜地靠近，却被狠狠关在心门之外。但请记得，真正的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苦苦支撑。旋律划过，又如同一本泛黄的日记，林俊杰《美人鱼》。

学生时代 MP3 里单曲循环这首《美人鱼》，那时候满心期待着能遇见自己的美人鱼，谈一场像歌里一样纯粹的恋爱。现在想想，虽然青涩，却无比美好。今天的音乐之旅即将到站，收工曲王若琳《一生守候》，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下午1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

0: 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阵雨，22到28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2: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生活有100种过法，活成什么样子自己决定。这个小时的开场曲，林宥嘉《思凡》。

林宥嘉的音乐有种奇妙的吸引力，就像你想要喝一口清爽的冷饮，这里找得到；你想要挑一件缤纷的古着，这里也有货；你想要选一张充满回忆的明信片，这里就有；你想要买一个温暖的便当，这里也有。夏意浅浅，生活慢慢治愈。黄丽玲，有一种悲伤。

那些爱过的时光，那些温暖的瞬间，那些藏在心底的悲伤，都是生命里最珍贵的印记，提醒我们曾认真爱过，认真活过。音乐想自由，继续给你送上一首甜甜的歌， YFYYY 城堡。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终于妈妈的话唱出了我们对母亲的尊敬与爱戴。童年我们在温暖的光环下渐渐长大，外面漆黑的世界总有妈妈在给我们鼓励与支持，我们渐渐拾起我们的信仰，坚毅的前行。而如今长大，我们依然记忆犹新那些感动片段，能在浪费的时间中感受快乐，那就不是浪费。王心凌，翅膀。

0: 想。
1: 我们总期盼能借着爱意的羽翼去往心中向往的天地，可世事总有遗憾，并非所有相守都能走到终点，也不是所有心愿都能圆满成真。落空的期许，难言的伤感，都是感情路上难免要经历的考验。枯燥的生活用音乐缓解，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淮北阴转多云，23到31度。宿州阴转多云，22到32度。枣庄多云转晴，20到29度。临沂阴转多云，19到28度。连云港小雨转阴，19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好心情。多年来，人们眼中的李玟身材健美，舞姿迷人，总是用阳光的笑容感染着身边的人。她近乎极端地做到了敬业自律，总是激情四射，动力满满，让节奏唤醒午后的灵魂。海龟先生微笑。

每次听到这首歌，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那些在困境中依然坚强面对生活的人们，他们脸上的微笑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击。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我们都要像歌里唱的那样，保持微笑，勇敢前行。庄心妍，走着走着就散了。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

0: 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激动难以忘怀。

在诉说着一个故事，一个充满了离合悲欢的人生旅途。或许这段旅程注定是漫长而曲折的，但正是这样的历程让我们成为了现在更好的自己。看天空的云朵开出了花，像是未来的希望。继续聆听李荣浩《戒烟》。

在生活中，戒烟是一件想做却困难重重的事，这种痛苦的挣扎恰似现代人在感情里的纠结。我们常常对爱情有着难以言说的瘾，明知道有些感情可能并不适合，却又难以割舍。音乐想自由，张靓颖，我们说好的。我是雨晴，14点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

0: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1: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六月浅夏，风里都是温柔的气息，日子缓缓，岁岁安然。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仿佛直视到一幅古老的画卷，歌词以历史故事开始，将我们的思绪带向远方，之后又把视角拉回现实，原来是两人正在游历博物馆，一帧帧的历史画面随着音符从眼前闪过，既是历史也是二人的游览路线。当男主看到女神时，到底许下了一个什么愿，留下怎样多的思念。刘若英，我很好。

当我们从所有不明所以的矛盾与挣扎中顿悟后，才能深刻体会到，只有让自己幸福，才能带给别人幸福；只有诚实面对自己，才能够忠实面对爱情。时光缓缓，岁月凝香，暖阳碎了一地的光，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资料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3456。
4: 激动难以忘怀。

就忘了吧，来自 EK。 简单的钢琴伴奏更衬托出人声的干净清亮。这首歌从第一人称视角诉说怀念的情绪，收集那些独属于你的幸福感，去支撑余生这一场庞大的旅程。蔡依林，特务 J。

听他的歌，我们仿佛能回到那个充满阳光和希望的年代，感受到那份永恒不变的美好与真挚。音乐里与初夏相逢，把情绪交给风雨阳光。继续听到薛之谦，其实。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转多云，24到34度。南宁中雨转暴雨，23到28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阵雨，22到28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

五月天《玫瑰少年》，强烈的鼓点和激昂的旋律，每一句的尾音都被刻意拉长，带着五月天一贯的倔强风格。五月天用音乐发起了一次对歧视与偏见的挑战，饱含炽烈着的情感，为那些被误解的灵魂发声。音乐响自由，日落来自孙燕姿。

这首歌用磅礴的旋律诉说时间与自身的力量，渐进的琴键流畅行进，孙燕姿用她独有的声线层层堆叠，循序展开，低沉缓慢到激昂高亢，日落在季节的更迭中，光亮也一定会准时赴约，一半清风一半晴朗，六月自在且欢喜，湖下一湖莲花醉。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整首歌的编曲刻意保持了松弛温暖的呼吸感，像是夕阳余温包裹着人生。整首歌用四分钟构建出能保鲜幸福记忆的时空，当生活陷入混沌时，抬头看见的那片绚烂就是最温柔的救赎。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悸动，难以忘怀。

耗子，呼吸定律，很多感情都这样，不是不爱，而是频率不对，不是不想，而是无能为力。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把这份藏在心底的喜欢悄悄变成氧气，默默陪着你，不打扰也不离去。继续分享杨乃文，你就是吃定我。

你就是吃定我如此爱着你，才会把我的爱当作游戏。太过直白的偏爱，往往会让自己失去分寸；太过轻易的妥协，反而会让对方不懂珍惜。音乐不问归期，总能在你需要的时候轻轻响起。吴克群为你写诗，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3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淮北阴转多云，23到31度。宿州阴转多云，22到32度。枣庄多云转晴，20到29度。临沂阴转多云，19到28度。连云港小雨转阴，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
8: 又赔钱了。
9: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0: 你看我不

0: 来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天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0: 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谢谢0395小宝的关注，好九五好宝。
0: 当然咱也不知道这直播间有多大的冤屈、
1: 怎么了，
0: 就一上来呀、哎呀各种喊的呀，
1: 我可还渴了，
0: 哎呀我那个心疼哟。
1: 你渴回来了
0: 怎么的？
1: 您不上云机不在，拐子把俺给讨回了。
0: 跟我哭诉，
1: 人家找个好人告状、
0: 跟我哭诉是吧。
1: 哎，我问汪隐孩平时让我讨什么样，
0: 有什么用呢？
1: 哎，
0: 最多就是一共100拳，我替你们挨2拳。
1: 哎，可是可怜虫聚一块了，还是？
0: 对啊，哎、你看人这个志健行员说
1: 啊，
0: 关键高中也没有用啊。
1: 哎，对了，
0: 但是过个嘴瘾，那咱也是过瘾了，是不是？
1: 哎呦，你们第一天疯犬喽
0: 啊！
1: 哎，孩子不在，天妹自己做节目，给我累累他。硬生生你也扭转了我的话题，我都习惯了，哪有什么不习惯的。
0: 不是，我在的时候你们也不珍惜啊。我走的时候啊，知道我替你们分担火力了啊。
1: 现在他们只能在直播间那头呸，没用的玩意儿。
0: 你还菠萝妈妈就认清了现实。俺命苦啊，哎，俺苦命相连，俺这现在就只能互相诉苦了。
1: 哎呀，
0: 有个人能诉苦也是件好事儿啊。
1: 哎呀，行吧，好像说的我没有朋友一样。啊，我
0: 谁
1: 啊？我没有朋友。
0: 对谁？牛马反正是不愿意啊，这些马都不愿意啊。
1: 子夜说，外地人推荐一家徐州羊汤馆。
0: 三中旁边有一个高皇羊汤，还不错。
1: 高皇最近争议比较。
0: 那家
1: 啊、哦，那家
0: 我说的那家、
1: 哦、三中旁边，
0: 三中旁边有个小巷口，哎，那家还不错啊、
1: 其实还有很多那个不是挂着羊肉馆的饭店，到了扶阳节、
0: 他家也有羊肉汤，
1: 羊肉汤也补脑，
0: 是、
1: 也补脑啊。下午见说咋不欢迎我？欢迎下午见小宝，好宝。
0: 这是新朋友，
1: 哎，
0: 你就作吧。你不嫌事儿大啊？你在直播间多待会儿，好不好？
1: 谢谢六六大顺小宝的关注，好大顺呀！
0: 牛马说，菠萝马说，一会儿牛马就来了，哎，比我还厉害，
1: 哎呀，
0: 你就等着吧，
1: 娘们头子而已。哎呦，不惜说啊，小宝还回来了、
0: 对，回来了，公休假请完了，
1: 有没有报备啊？
0: 报备什么？
1: 让他先出去，等直播间各位都批准了，你再讲。
0: 哎，好啊，我先走了，我走了。
1: 这个灵动说你偷油斗冒哈喇子，好，我承认我的脑闷子有点淌亮。
0: 但是今天周一，
1: 偷油冒哈，周一怎么了？
0: 周一不应该刚洗完头吗？
1: 好好好、
0: 哎，
1: 我们不是说老生常谈哈，
0: 不是哈，
1: 今天这个事儿我就跟你北次请出了，好不好？首先人为什么要洗头，
0: 对，确实是老生常谈
1: 啊。那我们就是把原因给他理清楚，大家就不为什么要洗头
0: 啊。
1: 海哥你说为什么要洗头？
0: 因为脏了呀。
1: 因为脏了洗头，我脏吗？
0: 你不脏吗？你的头今天都开始盘起来了，今天周一就盘头了啊。
1: 好，
0: 什么情况？
1: 好，那么我再问你
0: 啊，
1: 这个脏是谁认为的脏？
0: 你不觉得脏吗？
1: 我不觉得呀。
0: 都已经油成这样了，你都不觉得脏？
1: 我不觉得脏啊。
0: 啊，那你也不在乎一下周边的人是吧？就不说周边人的看法吧，
1: 啊，
0: 就说周边人的身体健康。
1: 烂气气。
0: 哎，对，你那味闻多了，他可能对身体也有点影响吧。
1: 好，那我们再问你第三个问题，谁觉得烂气气？
0: 首先你没觉得对吧？
1: 啊，
0: 其他人觉得了呀。
1: 那不重要
0: 啊，只要你不觉得那就无所谓。
1: 好，那你说了，洗头归根结底两个原因，一个是觉得脏，一个是烂气气。
0: 还有灵动也说了
1: 啊，
0: 他痒啊，
1: 痒 我不养。

0: 他能忍啊。
1: 啊，我不阳啊。
0: 能忍住。
1: 啊，好，第三个原因，阳阳了。
0: 哎，是是是是是。
1: 我又不觉得早。
0: 啊。
1: 我也不觉得烂气气。
0: 啊。
1: 哎，我不阳阳，我不快。
0: 阳阳了也不快，也忍着。
1: 我阳阳也不
0: 快。他先早。
1: 哎，
0: 他爸快到没家里边去。
1: 哎，我快，我也不让恁知道。好，那么问题就解决了
0: 啊！
1: 我又不觉得早，我也不闻不着烂气气，我也不养。
0: 你刚才干什么了？抠哪儿呢？
1: 我抠眼角。
0: 啊，转移，抠眼角。
1: 我就转移，
0: 转移一下啊！
1: 痒痒转移。
0: 反正你挠了是吧？哎、告诉他别痒了。
1: 哎，那你说我为什么要洗头呢？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0: 啊、
1: 后来我终于做出决定，
0: 不洗了
1: 不洗了、
0: 哎、只要自己不在乎、啊、什么事儿都无所谓，
1: 行行行，管哪行你急，不洗了、
0: 哎、不洗了
1: 哎，什么时候直播间开了气味共享我再洗
0: 啊，为了他们、
1: 啊、
0: 为了咱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
1: 哎呀，你怎么弄，自己小宝惯着吧，
0: 啊、哦，身边的就像你的家人、
1: 哎、
0: 你的同事都无所谓，
1: 我的家人
0: 娶死一个是一个哈、啊、
1: 是这样，目前哈就是我的家人快都离我而去了，俺妈已经许久不来了
0: 因为赖琪琪、
1: 啊、现在呢就是和我最亲密的就是你们，我的同事
0: 也差不多了你知道今天一上午
1: 啊，
0: 我就上班嘛，我刚发现你盘了个丸子头
1: 歇了门了，大周一的都不洗头、哎、
0: 不上直播我都没发现三宝哥我也想你、
1: 哎
0: 啊、柠檬我也想你、哎、行吧，
1: 谢谢东风小宝给我们送的小星星啊、
0: 哎、
1: 然后这个谢谢三宝，欢迎三胖哥来到直播间，谢谢二号头目小宝给我们的关注啊，
0: 真的我这个公休假不能随便休，
1: 嗯，
0: 你休了你浑身不得劲儿，你就不想上班，
1: 公休假，所以说，
0: 你不能不能乱休。
1: 公休假这个帮人，
0: 哎，嘿，那本周只上四天班，
1: 哎，
0: 他刚人吗？
1: 端午节不刚人
0: 啊，
1: 节和节不一样、
0: 啊，
1: 假和假不一样。端午节的假期是端午节，
0: 啊、
1: 公休假是公休假。公休假最刚人，
0: 等一下没理解啊，公休假首先啊，
1: 公休假让你堕落。
0: 是、啊，但是你享受，你知道吗？
1: 让你维密。
0: 我从周六的时候我就不想上，我一想着我周一要上班我就难受。
1: 让你纠结。
0: 是。
1: 让你拧巴。
0: 哎。
1: 公休假最好人。
0: 是，那你别休了。我下节目跟领导申请一下，大拐今年十天我也替他休了。
1: 我
0: 这种抓心挠肝的折磨让我一个人来承受吧。
1: 不，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偏向湖山型。
0: 啊。
1: 我倒要看看多
0: 少人。他到底有多难受。
1: 就端午节最后一天也好人。哎呀，罗密欧与朱棣叶说明年下午到徐州来喝羊肉汤啊，我跟你说哈，真的你来徐州这个时候来哈，真的太好了，
0: 嗯，
1: 不光是烧烤，俺的阜阳街麻就开始了，
0: 是是是，这个已经成一个规模了，各位可以来尝尝哈，
1: 哎，
0: 但是如果你想错峰出行也非常好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柠檬说拜，哎，
1: 嗯，
0: 给他时间生二胎去啊，先就给你时间生二胎去，哎，让你不想上班，你一下产假有多久？
1: 半年呢。
0: 哎呦，那上班不得难受死啊！
1: 我这二胎半年。
0: 哎呦，那个头不得整天的抓杆挠肺，这个班儿非得上吗？怎么了？
1: 你要是这么琢磨
0: 啊，
1: 六个月不洗头的这种奖励，啊，
0: 生不生二胎，上不上班无所谓哈。
1: 啊，六个月不洗头的奖励。
0: 哎，主要是能不上班，嗯，能不洗头。
1: 好诱人啊！
0: 灵动六六阿姨、你是一脸肿，有个血屁、
1: 哎、血屁，天天都顶着阿姨的血屁，不给阿姨加灯泡，不给阿姨亮小星星，你都顶着阿姨的血屁。
0: 今天太油了，他不可能有血屁、
1: 哎、
0: 血屁一般在头发干燥的时候容易出现、
1: 哎、二号头目说七年没有回徐州老家了，妈回来
0: 回呀，妈回呀，该你呢
1: 啊，羊肉汤熬好了撒杯杯啊，
0: 哎，都给你做好饭了，饭好做可以难请你，该您呢，上桌了，
1: 赶紧回来啊、
0: 哎、
1: 来各位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
0: 嗯，
1: 就是可以不是可以的都来到直播间里面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哎，今天我们开心牛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你有什么无关紧要啊、但是你又改不掉的一些小习惯，
1: 嗯，
0: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来说一下哈，
1: 哎，
0: 9527、啊、哎呦，在这儿了，爽了、啊， 今天第一次被吹，
1: 被吹了，
0: 过瘾了，浑身舒坦。
1: 胖大熊说，据说徐州扶阳节必须要找那种没有电扇、没有空调的店喝，
0: 吃的汗辣辣的是吧？
1: 大汗淋漓的感觉，真的假的？
0: 何必呢？
1: 是这样，我们的那个扶阳节，就是老人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吃羊肉、喝羊汤啊。不光是去店里喝，有的人呢是在自己家里面煮
0: 啊。
1: 如果是在自己家里面煮的情况之下呢，就是老人讲究伏天要那个什么三伏贴啊，就有很多那种伏天的病要在伏天就把它给理疗一下，把那个门窗都关死，不开空调，不开风扇，羊肉汤熬好了，坐家里面老两口喝完中暑。
0: 是这样的，
1: 不是，
0: 不至于
1: 把握这个，
0: 把握一个度。你说你热的，热的都给他翻感觉了，热的，我还得喝完腰了，我再拍拍汗。
1: 对，你说闺女一推门，怎么那么弄事啊？啊，也不那个开空调，也不开风扇，这对吗？哦，羊肉汤是吧？等会儿我给我也喝一碗啊。
0: 一家大口，都中暑了。哎呦，不行，喝多了，又犯感觉，吃多，肯定是吃多了。
1: 因为羊肉呢，它是肉类嘛，它属于和牛肉啊，它跟牛肉和那个猪肉差不多，是红肉
0: 啊。
1: 煮熟了之后呢，里面有什么血红蛋白啊，就中医上来讲呢，会有一些补气血的这个成分在。再加上这个羊肉汤呢，又特别的滋补。
0: 嗯。
1: 然后那个夏天的话，你喝完之后就出了一身透汗，它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比较。
0: 对，你包括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哈，他就是夏天你别人都热的那大汗淋漓，他不怎么出汗，
1: 是
0: 他这时候就想往外排排汗，
1: 给他弄碗羊肉汤，
0: 放点胡椒面，趁热喝了，
1: 羊油熬的那个辣油又给弄点
0: 所以这时候呢也是有这样一个作用哈，就让你排排汗。人家不说嘛，排汗其实也是把体内那些脏东西排出来，有的人信这个，所以他就喜欢那种大汗淋漓的感觉。但你像我不动，我夏天我就出汗的，那我受不了。
1: 是
0: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哈。
1: 这个小宝，天妹，你前两天点的汉堡我送了，给你打电话你语速太快了，我没
0: 点。你又
1: 点
0: 汉堡了？
1: 嗯，我许久不点汉堡了。
0: 那玩意儿他能吃得起啊？
1: 不系周哥说。羊表示我招谁惹谁了？这我跟你说哈，
0: 何止不止到扶阳节，你以为平时他能走出去啊？
1: 是
0: 啊，
1: 是
0: 还非得等到扶阳节吗？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啊。
0: 嗯。
1: 现在是这样，我们广播端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4: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5: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6: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5: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7: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8: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4: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9: 客官里边请。
10: 福之人不用忙，苦了吧唧跑断肠。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4: 金剑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剑，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我们那个妞妞妈妈家的小宝有点鼻炎，修好法吗？
4: 跪求，我现在也求。
1: 真的，有什么好法吗？
4: 这个眼卷子呀，痒的都不敢。哎呀，
1: 结膜炎，然后带着头疼啊，不通气儿，然后那个睡觉憋得慌，就哎呀，这个鼻炎真的是好多小孩的那个啥。有那个有朋友有比较好的方法，可以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哎，不光折磨孩子，大人也受折磨。你说这个夏天你不开个空调不行，受不了热的。

0: 你一开空调鼻子又受不了
1: 啊，就跟个坐月子的娘们儿来，就搁那跳天天跳天天，
0: 真的是我现在娇弱的很，特别是我这个小心脏我不行、把鼻子切了，别
1: 更长先说让孩哥把鼻子切了鼻炎就好了，
0: 是根除是吧。
1: 阿 Q 说我有法，小孩受不了，那还是不行，
0: 不能切鼻子。
1: 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有什么无关紧要又改不掉的习惯，可以一起来说一下。
0: 哎，然后刚才有位朋友，我看我往上找找哈，那朋友说你挤痘痘算吗？
1: 挤痘痘算，
0: 就是手欠，
1: 挤那个黑头粉刺算吗？
0: 那也算啊。他就是手欠，
1: 我甚至拿那个小镊子那种细胞夹往外夹啊，可字了我。
0: 但是人家说那样不好，就是你本来就有个坑，你再往里挤，它你弄出来之后，你不让它收缩，它又舔你脏东西了。
1: 仅代表我个人的那个意见哈、
0: 哎，
1: 我总觉得这个黑头啊、粉刺，就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它是周期性的，有那么一个月那么几天，哎，你不管它其实皮肤也很光滑。然后你突然有几个月皮肤又特别的暗沉，然后那个黑头啊粉刺又堆积特别多，
0: 不是一直在吗？
1: 不是，我们的真不是，
0: 我
1: 们的真不是，
0: 没有，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提出疑问嘛。
1: 然后呢，你们俩春春是连没洗？
0: 我们没有。哎，老爷们的皮肤统一认知，老爷们的皮肤很多人啊都比女生的要好。
1: 哎呀，还有这个谁说灵动说口角皮，你给我起啊！
0: 让我嘴来
1: 吃。这讲脸上的事儿的，讲地上的事儿的，你搁到脚拔子，你搁那。
0: 哎，你看瑞宇视角啊，我正在挤疙瘩啊，那个爽哟。
1: 他说谁挤自己的，都挤胖啊，挤胖呢。
0: 哎呀，倒是喜欢看一些小视频，什么挤痘啊。修甲沟炎啊，
1: 驴蹄子
0: 呀，驴蹄子牛蹄子现在不爱看了
1: 啊、
0: 特别爱看那个修甲沟炎的，
1: 还有那个手术囊肿、
0: 哎呦噗呲挤出来了。
1: 这个常清静说无关紧要又戒不掉的小习惯，看你直播算吗？
0: 嘿，这是一个坏习惯。
1: 怎么能叫无关紧要呢？
0: 你成瘾啊宝贝儿。
1: 这个、
0: 你出去你都可不能跟人家说啊。
1: 这个灵动说口鼻哥吧好习惯。哎呀不是好习惯啊，虽然我喜欢口。
0: 你知道就说点那个哈，抠出什么样的最舒服吗？
1: 一颗完整的。
0: 不是，前面干后面
1: 有、哎、
0: 那种是最舒服的。
1: 哎
0: 直接。
1: 你这样好像来投诉的。
0: 这生活经验分享嘛。
1: 什么生活经验不认讲的。欢迎樱桃小丸子小宝来到直播间啊！
0: 哎，你看这个黑老头说，哎，我喝酒的时候我喜欢喝矿泉水，这算吗？
1: 好贼呀！
0: 啊，他就是西施
1: 啊，就是西施。
0: 但是你这个肚子你得比别人能装，
1: 哎，
0: 那谁知道你喝的那个矿泉水是往嘴里喝，还是把嘴里的酒往外吐啊？啊！
1: 白纸冰糖说，我在吃东西。
0: 哎，对了，
1: 不这样讲还炸不出你来了。
0: 哎，你这个点开始吃东西了，吃什么啊？你不好好上班，不好好码字的，你吃东西啊？
1: 好梦说不穿外面穿过的衣服坐床，哎，这是好习惯。其实哈，我跟你说哈，人哈就是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年龄大了、
0: 嗯，
1: 我以前不这样，
0: 不哪样？
1: 来
0: 了，以前不那么赖的。
1: 我以前懒
0: 啊，哎，你现在又哎，你在说什么？你听着，你在说好意思吗？
1: 我跟你说，
0: 我以为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就是光赖这个事儿、
1: 不是，干什么？
0: 质疑，合理性的质疑。
1: 家是家，你上人家看我打扫多干净，当然你们来那回出外
0: 啊是。巧了
1: 啊，
0: 碰巧了，都是王金宝在家做的、是吧？
1: 啊，那我金毛还小，给他跑、
0: 哎。是是是。
1: 其实俺家我天天就我都一天拖一回地
0: 啊。是。
1: 三天擦回桌，真的你不，俺家厨房我都躺了呀。
0: 啊，是是，怎么了？进去都沾鞋，油都到地上都不知道嫂子那种啊，体谅，油都反光。
1: 我以前赖，我的意思是赖什么呢？就外什么外面衣服什么睡衣啊，搁床上我就歪。现在就这两年才开始有点这个意识，就是外面穿完衣服不坐在床上。
0: 不是你都能不能接受自己外边的衣服坐在床上，你怎么能接受自己这个头在玩晃呢？一天直接震枕头上呢？ 还不止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
1: 我
0: 七天。
1: 那我是枕胖人枕头吗？
0: 那你睡的是别人床吗？
1: 我枕你枕头了吗？拿我
0: 没有没有，
1: 拿我枕您枕头了吗？
0: 对，就你回家的时候，你的外衣，你坐的床不也是你自己的床吗？啊？你区别对待，我告诉你。
1: 好，那么我问你，为什么要洗头？
0: 因为脏啊。
1: 我不觉得脏呢。
0: 对，那你的衣服就觉得脏了？
1: 啊？
0: 你，我要是你的衣服，我都离家出走，我一件都不给你。
1: 关心酱说，甜妹儿。拿天啊，拿天，能解释一下不？
0: 等一下，这个常清静这位朋友说，俩人直播的时候真温柔，一点不像前两天
1: 啊。是啊，
0: 还有两分钟到这一段进广告，你能恢复一下你前两天的状态吗？
1: 我前两天
0: 让我学习。
1: 前两天有一天表妹来了，啊、我就这么跟你说。
0: 那表妹来了应该更温柔不是吗？你们喜欢的。
1: 表妹来的那一天，他们噎讨的次数我数几年最多。
0: 表妹都开始掏人了，
1: 嗯
0: 啊，
1: 嗯，
0: 表妹都说你跟好人学学啊，这表姐你非得喊吗？
1: 哎呀，他们要求表妹来嘛，那就来了、
0: 啊那就来了是吧？
1: 你看来了一天，他也
0: 他们又不愿意了，
1: 又不高兴
0: 啊，你真难伺候，你
1: 难伺候，难伺候。来，小宝，
0: 你看柠檬都说你了
1: 啊，
0: 假干你，给结了棍儿啊！你整天的，你还这干净那干净，
1: 我跟你说，你俩真可。干净了
0: 啊！是是是是是啊！
1: 我天天我那个什么子，我打扫。
0: 你牛妈说，哎，小二你不知道，第一天他跟电视吵了一天的架。
1: 那我可对我跟电视吵架
0: 的。跟哪个电？后边的屏幕。
1: 跟后面电视吵的。
0: 怎么？他不够绿。
1: 我这个我攒着，我下一段给你讲。气回我了，气回我了！吵到后来，吵到后来我找技术部老师去了。
0: 没有生命的东西。跟人家吵架，
1: 吵起来他特别没有种
0: 啊，
1: 他关机了。
0: 你把电视吵关机了，
1: 就那个第二台先关了机，然后我就跟第一台吵，第一台也关机了。第一台显示放那个就是家里面电视那个页面，有电视剧不理我，前方那页面不理我、
0: 啊、
1: 我再跟他吵关机了。
0: 哇，技术部老师没让你陪台电视、
1: 啊、我心想这不行啊，这不行、啊、你后面一小时再一小时就咚咚也节目了，那后面都得看、
0: 啊、别得赖赖你，
1: 我赶紧找那个技术部老师了。
0: 技术部老师说，你这个电视怎么回事？
1: 技术部老师说，哎，好邪门啊，我这么干这么些年技术
0: 没发现啊，
1: 哎，没发现这样的技术故障
0: 啊
1: 你有什么那个？
0: 嗯，因为我刚跟他吵了一，
1: 没有
0: 啊，没敢说实话。
1: 他们都看着了，我当然不能说，就
0: 他就突然间自己就这样了，是吧？
1: 啊、
0: 嗯，跟我没有点关系哈、
1: 啊，
0: 他并不是吵不过我气的。
1: 哎呀，在我跟你说，在我的那个视频底下有一个朋友的留言，给大家听一下啊。
2: 还有人能打乱他吗？无法无天了。
1: 哎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也就无法无天了啊？还要管管我，还要来蹲我，要来讨我揍我的。
0: 灵动说：“哎，录屏了哈，上次没逮着证据，这次你刚才招的那一段哈，我都录下来了，回头就发给技术部。冤有头债有主，这电视该让谁赔让谁赔。”
1: 这个瑞宇视角说：“我的乖乖，你赶紧吃点小药丸，舒舒肝吧。”不用，我搁这跟他吵架，我跟电视骂架，我很
0: 他就属于一种帅。
1: 哎
0: 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1: 哎、很舒服，
0: 要是不上这节目啊他早肝气郁结了。
1: 哼，搁家跟俺老公吵的架都在这
0: 儿，哎，都在这发脾气发出去了，可找着撒气筒了。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今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五百余台新能源，两千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19到29度，上海小雨22到27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苏州小雨转阴21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4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1: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2: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1: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2: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1: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邮务小海。
4: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味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3: 金剑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剑，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4: 找到了报复他们的新方法。
3: 各个手机的召唤都喊一遍。
4: 哎，这个酒吧媳妇，我一把棍子虎堂
3: 姐。
4: 呸
3: 你啊、
4: 哎、
3: 我呸你，我这就。
4: 哎呀，我这个我们在直播间喊小易，一下唤醒了好多朋友的小易。你好小易。
3: 是小易小易。
4: 你好小易小易。
3: 是小易小易。
4: 小易小易。给媳妇儿发信息说你做的饭血难吃，然后打开和初恋的聊天记录截屏发给媳妇儿。
3: 吓死了。哎一顿操作，看自己的手机在那动呢。哎，牛妈说：“哎，我戴着耳机，小易不听。”
4: 这个齐志邦说：“你鬼不准喊小易。
3: ”灵动说：“哎，这大哥大不吃你这压力呀、啊。”柠檬说：“我没媳妇。”
4: 三胖哥急了，三胖哥急了，王老歪，你找事儿算了吧。
3: 小爱同学，嗨 Siri， 都喊一遍。哎 ，vivo 是什么？小
4: 爱。小爱同学给媳妇儿发信息说你做的饭血难吃。
3: 静宇说你给我趴。一级哭。哎呦，这是一个很好的爱好，特别好，特别好。哎，直播的时候大家都可以试一下。
4: 感谢新窗口、新平台、新互动。
3: 哎，睡一睡啊、哦，小薇，小薇。小薇，小薇说什么？在呢。小薇，小薇自爆。哎、啊，还有悠悠，悠悠。
4: 悠悠给老师打电话，
3: 说今天的课我不去了，谁爱去谁去啊？
4: 哎呀。
3: 爸夫一来你这会儿想起来都该回家了。啊他又弯路出门忘了把榴莲壳子扔了。
4: 没事经过一下午都捂死了呢了。
3: 还有榴莲壳这玩意儿你要在家里常备好不好，吃不了榴莲咱还买不起榴莲壳嘛。装富有这是哎呀。
4: 把明年穿的挂兔子搁上面告一告。
3: 对你得带着榴莲味出门。
4: 哎呦你哎呀俺家榴莲哎呀买的太多了。
3: 吃不完了你哎呀都放烂了你都不写着吃了、
4: 啊。不好意思啊。
3: 哎训死人了哈。哎、记住啊。有时候榴莲壳人家老板还不一定收钱，你拿走就是了，你拿、哎、你是首先你得体面点你出门是吧。
4: 体面两个字飘在评论区。
3: 如何做一个体面的成功人士。
4: 来小宝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有哪些无关紧要却又改不掉的小习惯，一起跟我们来聊说一说。
3: 啊，这个 A 说吸烟这是个坏习惯。
4: 是
3: 什么叫无关，你要审题无关紧要。
4: 哎
3: 这不好哈、啊。
4: 我也太甜了吧，说洗完手必须在水龙头上再搅点水然后再管。
3: 对。然后还要趁着那个水龙头的点水没流完的时候接一点然后再冲冲那个关水龙头的手。
4: 还有好多就是可能就是那前几年给养成的习惯。
3: 啊就是注意特别注意卫生、是吧、早上好说、吃菜伸舌头。
4: 哎呀不行。
3: 哎呀。
4: 菜还没来舌头二里地了。
3: 舌头伸到后厨了是吧，
4: 哎再咂巴下筷子、
3: 哎呀你再麻下嘴。
4: 再吧唧嘴、这个时候再喝口酒再麻下嘴。
3: 哎
4: 绝了。
3: 哎 呀你怎么恶心人怎么来呀。
4: 真是。
3: 哎。
4: 子夜说我习惯顺兄弟打火机没被打死、啊、
3: 好习惯
4: 还活着呢。
3: 好习惯、好习惯。
4: 还活着呢。哎不知世事说喜欢闻新书的味道。

0: 是猛吸，会流口水。
1: 啊，新书的味儿，
0: 我也是。
1: 好闻，好闻，
0: 好闻呢。
1: 所以我经常买书，
0: 哎，
1: 我们家书特别多，我为了让它保持新的状态，我翻都不翻它。当我那个瘾上来的时候，我猛吸两口。
0: 知识的味道，
1: 哎，这样能保持的更久。
0: 但是海哥是这样哈，嗯，我们不是没去过你家
1: 啊，
0: 倒也没看到。
1: 有，哎，
0: 啊，装什么，啊，
1: 那让你们看见了，你们要是万一闻那个味儿怎么办，我得藏起来，哎，不能让你们看见。
0: 爱吃葡萄的双子座，我喜欢闻小宝宝身上那个腥味儿。按照
1: 那不是奶红味吗？
0: 按照不同的时段和那个年龄哈，
1: 嗯，
0: 有可能还有那个抗菌味儿，
1: 抗菌
0: 小狗的狗醒味儿，
1: 嗯，
0: 鱼腥
1: 鱼腥草味儿，
0: 狗爪子味儿，不等啊，
1: 哎，狗爪子，有人说狗爪子，你闻它那个爪子呀，有股玉米味
0: 玉米味儿，
1: 嗯，
0: 哎，
1: 其实不是，它就是臭味儿，
0: 就是汗卷味儿，就是汗卷味儿，
1: 是，
0: 哎，那个什么没有说尿骚，对，也有可能，因为有的小狗狗它尿
1: 会站上去，
0: 它尿到前爪子上，
1: 哎，
0: 而且说那个味道其实会释放一种安定因素。就是比如说小狗睡觉的时候，它可能就蜷在一起，体温会上升嘛，
1: 嗯，
0: 然后那个小狗爪子会加速那种味道的那种散发，
1: 嗯，
0: 如果小狗睡在你旁边的时候，你不觉得那一刻啊好安心？
1: 你也喜欢闻那个尿骚？你早说，你早该养只狗了，还得养只小公狗。
0: 也不住，光是那个，
1: 那不就是吗？
0: 我们孩子改了，
1: 啊，不往爪上尿了。
0: 啊
1: 哎呦，然后看这个静心牛马说，
0: 嗯，
1: 喝瓶装水不能用嘴把整个瓶口包住。
0: 我跟你讲哈，是个小孩，是个小时候喝水，比如这边吃肉了或吃个饼干了，就这样咕噜咕噜喝，然后那个水瓶子你就不
1: 再倒进去啊，哎，喝多少进多少，喝多少进多少。
0: 我很爱我的儿子，
1: 但是也嫌弃他脏。
0: 我愿意为他付出我的生命甚至，但是他不能用我的杯子喝水。
1: 喝完又是油啊，又是饼干啊，又是口水，哎呀哎呀不能看，
0: 就甚至他都不能坐我的车你知道吧。
1: 曾经有一次我问过拐，我说你这上面这个你给我张纸，
0: 为什么一个画一个画一个画。我那儿吃过国铁油饼，手爪饼，
1: 你给我张纸我给你擦擦，哎，擦不掉，那是油进里边去了。
0: 瑞宇睡觉说，对，那个水瓶子都是荤的里头。还有漂浮物，啊，
1: 就吃的那个饼干碎全进去了。哎，回头那个水特压饿，我告诉你。
0: 这个不怂说，我天天闻我家20天的小二子身上的味道，那小奶娃，
1: 那就是奶香味儿，是吧？
0: 哎，过来。
1: HZ 说，就说这个毛病，哎呀，吹牛的毛病我改不掉，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弄啊？
0: 啊，
1: 你都知道它是个毛病了，你改改不行吗？啊，
0: 没事，不改了。多少大家都有点，
1: 大不了让人打一顿吧。
0: 哎，
1: 皮糙肉厚的是吧？
0: 玲玲说，我就得意我被窝里的小屁味儿，
1: 能文能武。哎，放你身上这个词儿特贴切，啊，具象化了。
0: 来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关关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2: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1: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2: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3: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5: 大家好，我是惊喜鬼。
4: 你不是，我不允许你玷污这个名字，另有他人。
5: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我知道是谁了。
4: 是谁？回头请来。
5: 大家好，我客栈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4: 金剑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剑，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我们以上就是那个广播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就是想知道九夕鬼
4: 就加关注这种，
5: 到加关注
4: 有机会，有机会
5: 啊，
4: 有机会了，好吧，有机会请到直播间了，大家看一下他的真容啊。
5: 我是甜粉老板娘大拐子。
4: 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2862，400-710-2862。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

0: 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2862，400-710-2862，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让您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710-2862，400-710-2862。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元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元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3: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下午4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转多云，24到34度，南宁中雨转暴雨，23到28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阵雨，22到28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花香漫过岁月，歌星唤醒青春，愿这份美好伴你开启全新的一周。周杰伦。

梁静茹属于面对一段摇摆不定的关系，我们常会迷茫彼此是否真正的契合。歌词直白地道出内心挣扎，却始终藏着一份勇敢。爱不必强求，也别勉强将就，愿每个人都能认清心意，找到那份完全属于自己的温暖。毛不易，易于

0: 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激动难以忘怀，我在

林俊杰不流泪的机场，机场是相聚又别离的驿站，来来往往间藏着无数不舍。他的歌声温柔细腻，没有激烈的悲伤，这是一场无声的告别，也是一份坚定的期许。张碧晨，开往早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火的辣椒，大火的油，炙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淮北阴转多云，23到31度。宿州阴转多云，22到32度。枣庄多云转晴，20到29度。临沂阴转多云，19到28度。连云港小雨转阴，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在这炎炎夏日里，最盼的莫过于一口冰爽开胃的美食，驱散燥热，唤醒味蕾。上周呢，找到了不少好吃的凉皮儿，但是论裹满鲜香，爽利过瘾，卷皮儿才是真正的白月光。徐州的卷皮儿江湖是藏着无数的老味道，而天山绿洲的小史凉皮卷皮，那绝对是绕不开的存在。老板90年代就推着小车走街串巷，到后来呢，拥有了一间小店近30年的时光。这个小史卷皮的灵魂，它首先是在于那张薄如蝉翼的手工的面皮儿，薄的透光却韧性十足，软乎乎的，但是不破不裂，刚好能够牢牢的去裹住所有的配料。老板卷皮儿的手速呢，也是出了名的飞快，先均匀地铺上一层厚厚的麻酱，再浇上一勺红彤彤的秘制的辣椒油，哇，那个色泽鲜亮诱人。接着马上爽口的榨菜，脆嫩的豆芽，清甜的黄瓜丝儿，每一样那都是新鲜利落，分量扎实。三两下给它卷起，切断，动作一气呵成。你拿到手中就迫不及待地咬一口，哇，麻酱的醇香，辣椒油的爽，还有这个配菜的嫩和脆在嘴里交融，口感是特别的丰富。吃卷皮儿的快乐就是在于灵魂的搭配，爱来一碗滑溜溜的瓦鱼儿，浸在酸甜冰爽的汤汁里，裹着蒜泥榨菜碎，一个卷皮儿，一碗瓦鱼儿，啊，一个浓烈，一个清爽，解暑开胃，双倍的满足。这就是徐州夏天最地道的一个打开方式吧。

那各位，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也欢迎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当中一起来分享。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您去搜索关注到我们的账号有料星球。上周我们发了一期 Food Love 的粽子，地锅鸡味儿的，把子肉味儿的，哇塞哦，大家都是在评论区纷纷的表达很想尝试一下，我也抽出了几个鲜福满高粽送给大家去尝尝鲜。那我们的视频号也好，微信群也好，也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美食福利，如果你也非常的爱吃会吃的话，欢迎你加入进来。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有料星球，或者您抖音直接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了。回到音乐中，来自莫蔚，日常夜场。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想一想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

小王同学说，在湖滨的彭泰超市对面，说有一家起立擀面皮儿，是蔬菜汁做的，味道不错。还有黄河新村路口的玉友凉皮儿，说这家店是徐州的老味道，里面呢还会放一些粉丝，特别的好吃。还有莉亚说，在苏堤南路那边呢，有一个店叫小新卷皮儿。他说呢，有麻酱、醋汁、花生米、牛筋面，还有馓子豆芽、榨菜啊、黄瓜丝儿，刷辣椒油呀。虽然只放一点点，但是很香，花生米特别香，超级无敌好评。我这家店还真的没有听说过，等会儿我收藏一下，下次去尝尝。还有朋友说，徐州好像没有做的难吃的卷皮儿，确实是啊，只有说味道不错好吃，还有特别好吃，我也真的没在卷皮儿上踩过雷。他说富国街的大凤卷皮儿，辣椒呢是香而不辣，花生放的特别的多，就是这个卷皮儿里，我是觉得一定要有一些脆感的东西，花生也好啊，你炸的馓子也好，炸的那种类似麻叶子的东西也好，一定要有一些脆感。这个大凤卷皮儿在大概2年前还入围过那个大众点评必吃榜，团购6块钱一个的卷皮儿，里面的料也塞的特别多，哎呦，非常的实惠。此刻呢，也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抖音号、视频号，您去搜索关注有料星球，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真实的徐州美食测评视频。上周呢，我们发了一期徐州的一个很特别的粽子啊，那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讨论。今天呢，我也把我们从这个视频评论区抽送出的福利送给了大家。如果您也爱吃会吃，那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或者添加我的微信。刚把这个今天的这个发到我们的群里啊，有好多朋友说看他们家一直排队，是的，小食卷皮真的是一直排队。还有 Lacy 说赛赛凉皮也很好吃，他们家呢全名应该是叫赛赛米线，米线说实话我觉得一般，但是凉皮真的非常好吃，也是会放一点麻酱。小笼包悠悠说这个店呢是他最早摆摊的地方，当时呢是1.5块一个。也希望各位今天呢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方大同脱男带女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4: 你今天效率很不错哦，现在才下午5点就已经完成所有任务，根本是超人类的速度。我是孙燕姿，要继续保持下去哦，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19到29度，上海阴22到27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苏州小雨转阴21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4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位嘞，收音机前的老少爷们儿，各位弟们，大家爷们儿好，这里是919音乐咚咚锵，我是你们那个就当想当年能扛两袋米上六楼啊，现在拧个盘瓶盖都得要找身边人帮忙的董事荒。哎，想当年一到假期之前我就会特别的兴奋，现在依然是啊。想一想这周端午小长假就要来了，对不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哦。今天啊，我们是美好的周一拉开了大幕，大家调整好这一周的行程了吗？啊，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用什么姿势，用手机、用电脑还是收音机收听着我们的节目，来来来，都欢迎大家来打卡、来互动、来猜歌、来收奖品啊！互动的奖品啊！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我们要选取三位幸运的听众，送上克里提娜，就户部山店的这个。户部山克里提娜的价值580块钱的水颜润泽的护肤体验，哎，我的妈嘞！我去体验了一下，那杠杠的，那可好了，我跟你说，那个小脸儿砰砰的，哎，就真的，就那个补水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我是上周去体验的，然后在上周六的时候呢，那我不管是拍视频还是主持现场的活动，大家都说，哦，皮肤那么好。那么透啊，那么黄，那么细腻啊，那脸上的温呢，真的挺好的啊。如果说你有这个想要去体验的啊，家也住在户部山附近，或者说最近想要去户部山那一片逛一逛转一转的话，也可以啊，你参与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或者参与一下猜歌啊，我们会选取三位啊，送上580元的水颜润泽。哎呀，那个小手放你脸上，哎呀哎呀妈呀，哎呀，真的好享受啊。就是在你这不知不觉的睡了一觉，然后呢，哎，睁开眼睛，皮肤也变好了，然后觉也睡饱了，然后呢，这个身体也放松了，真好。记得你不管是参与互动还是猜歌还是干啥的啊，你就说那个我想体验，你发体验两个字，或者是想要奖品，不，你就是天里克里天南，你就户部山，你发户部山三个字吧，户部山行吗？啊，我们这样好区分啊，你就发户部山三个字啊。你要是想体验的话啊，你想体验你就先预定一下，我们节目开场先给来得早的朋友，我们先给大家打声招呼啊，待会儿他们来晚的朋友都不告诉他们发户部山三个字，只有你们发了啊。

0: 方特打卡的路况小王子，你好。
1: 我在大学路打卡。
0: 哎呦，你冷淡肚子，你饱子嘞，你快乐在猫弄弄。
1: 哎呀，特别的困。
0: 哦，那今天晚上早一点休息好不好？午休的时候没有睡个好觉，现在特别困，现在就别睡了，就等吃完饭之后我们再睡啊。你要不然的话，你想你还没有吃晚饭呢，你要睡着了，那一觉那就真的叫不醒了，知道吗？就很难，这一觉睡到大天亮了，那就啊，吃完饭之后再睡啊，哎，你看这小毛孩儿，他有中午午休的好习惯，多好啊！我们好多的大人都没有中午午休的习惯，因为呢，你中午不管是睡那么十分钟啊、十五分钟啊、二十分钟啊，或者是半小时啊，他就是哎，下午感觉精气神特别的足啊。如果说你没有这个闭目养神，没有休息一下，就会感觉下午他就是力不从心。是姐的眼泪啊！
2: 是吗？周一快乐！
0: 周一快乐！
2: 听回来了，嗯，可以互动了。这周一姐好像能挺节目了，
0: 哎，真好。
2: 哎呀，这一会儿有点热，这一会儿晒有点厉害。这个星期也不错，只上四天班又能放假，真高兴。
0: 啊，好嘞。对了，我们这周四就那个。这周五周四上完班啊，周五我就开始放端午假了啊，周五周六周天，嗯，在这里也是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哈、啊、马上啊，这周呢上四天班多好啊，啊想想都觉得浑身是劲儿，对不对？龙天飞马你好 ，Hello， 周一快乐。
3: 打卡无尽几点冲，景地无尽几点冲打卡。
0: 好嘞，
3: 有点事儿。
0: 欢迎 Kelly， 欢迎幸福小王子，还有活着，欢迎玲珑。Hello， 向日葵，你好。
4: 亲爱的吃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花语城打卡。嗯、哎，话说了，那个、体验那个化妆品的就不要了，主要是我想吃粽子。
0: 啊、哦，
4: 你就多粉，我这个心情都吃上粽子吧。
0: 粽子已经就昨天发完了，粽子昨天发完了，你看发给舒斌。他没有在群里面及时的回复我啊，我等了他一天的时间。那最后呢，我们又送给了别人，还有发给那个亚楠也是的，这个他也是没有回复我，我等他一直到晚上十点半也没有回复。那我们也是就送给了别人啊。这个这等下一波哈，下一波进这周没粽子了，这周有化妆品的体验啊，你就那个呗，你吃的那是吃的啊，你这个是躺着然后就享受的睡一觉，那脸上那闷面。别老想着那个肚子那个胃了、嗯、老想着吃点好吃的啊、嗯、那不是那减肥不减啦啊，身材不保持啦，那脸都不管啦啊，你说有一段时间我出门都不要脸，你知道吗？人家说你保养吗？你平时做那个皮肤护理吗？我说我出门我都不要脸，我保证我弄什么。然后呢后来还是不行，真的，因为你这个皮肤一缺水，它那个它就容易有小细纹，它就容易卡粉，它就是你一看它就没有光泽，就整个人显得特别的暗淡，就是那种它就不透视，你知道吗？不一样，你想人家一眼第一眼看见你啊，然后脸去老黑嗯。那旁边站一个干净透亮的，对吧？人都绕着你走，人都、嗯、啊，你听见了吗？向日葵来，你别天天想着吃的事儿了。他一天到晚的，他搁这粽子，嗯。
5: 亲爱的师傅你好，我不是、啊、
0: 你好，女子，我的王子来了。
5: 一个多月出差，终于回来了。
0: 我就说嘛，
5: 还是这种就是。下班的路上一边看着车一边听你节目的感觉更好，更有沉浸感，比在外面用手机听啊或者是看你直播的感觉更棒一些。
0: 是的吧？那我这刚想打开直播，你说你说听广播比看我直播的感觉要棒，你说我这突然一下我又把手收回来了啊，我这无处安放的小手，我将将想开个直播。那这样想看的就看啊，不想看的看，不想看的咱就听，行不行？因为看呢，它是那个，我是用那个就小话筒收音的，它那个音质肯定没有车载广播的收音效果要好一些，对不对？你想你这扭奶奶这个小话筒这么一收音，对吧？那肯定有这肯定效果不一样，还是对着那个音响收的音，还不是说直接电源切过去那个你线子去，对吧？它肯定效果不一样啊。而且呢，我们看视频的时候可能会分散你的注意力，你会被我的美貌所吸引。 你哪还有时间去听这个主持人的声音啊？你只会研究这个人主持人的长相。你看，哎呦妈呀，牙怎么那么大？妈呀，发型怎么那么丑？长得怎么那么脸？哎呦我的妈的，嘴真大，一笑哈哈的。我的娘，你哪还能静下心来听我在说什么？你看，哎呦娘了，他喝那喝的那舌头都虚老背。那舌头上全是那个吕建奶啊，你望望那个下菜样啊，哎呦娘嘞，哦，他主持节目是这样的，哎呦娘嘞，唾沫星子乱飞啊呢，你哪还有你就光研究这些去了？你说，哎，为什么给我发户部山的全部都是男的呀？你们是想干什么啊？你想干什么，阿虎？你们都是干什么，李先生？陆大陆啊，你们为什么都是给我你们想去，你们男生现在也做脸也这么就是啊注重皮肤保养这一块了吗？我不知道啊，这样我问问男士是不是可以去体验。你还是说你先留好，万一中奖了你让你媳妇去体验啊？你给我说清清说的清楚的啊，要不然的话我就开始败坏你。我说你娘娘抢啊，我就说你这那啊，对，我就说你不央岗啊。这就拉这嗨，这就拉这，
4: 你望望那个薯饼多不得了
0: 啊，
4: 等他一天都不要这种子。你听我说啊，我要
0: 你看看，
4: 我也顾不上减肥了，我吃完这顿粽子我得挣着钱。
0: 对呀、啊，你说昨天我等他一天，你说薯饼啊，你说薯饼，你真是伤了我的心，你说啊。Hello， 仅有的回忆，你好，好好开车啊。Hello， 董董344打卡，简单的谢谢你好，同山万丹打卡的晨曦你好，成都快速路打卡的落日你好，就在身边远在路上你好，青海路打卡的海德中心你好，同山打卡的静静你好，摸鱼打卡的零二响叮当你好，清风路打卡的瑞东还有L 你好啊、这个西环打卡的豆豆你好，马兰花你好，欢迎你们，平安健康师傅欢迎你。

边的朋友挥挥手，快乐跟着一起走，右边的伙伴点点头，烦恼全部都溜走。前排后排不要停留，跟着节奏我们一起扭一扭，全场一起放声吼，今夜我们激情无尽头。拍拍手踏踏步，快乐氛围挡不住，摇摇头摆摆手，释放所有的束缚，不分你我不分路，相聚

在此就是福，音乐不停忍不住，嗨到天亮也知足。双手高高举过头顶，全场热情不要停，脚步跟着鼓点就行，快乐情绪不停停，全场一起。

0: 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激动难以忘。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回过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91.9音乐咚咚锵。那此时此刻，我们将把这个微信视频号打开直播啊。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多事的事，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我将打开啊。好嘞，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就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多事的事，花朵的花。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我们聊的话题，就是想当年怎么怎么着，现在我怎么怎么着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想当年怎么怎么着，现在我怎么怎么着？哎，大家不要忘记了啊！

0: 想当年我怎么怎么着，现在我怎么怎么着啊，这是我们的今日话题。孙，欢迎海阔天空，欢迎中央空调，我只是路过的 ST 平安健康师傅，茶在金星村长果庙，可是上近半生年预言气宇轩昂，东澳姑娘村长，我只是路过，欢迎你们。 Hello， 这个羽绒打卡，你穿着羽绒服打卡吗？羽绒打卡的冰梅蓝小你好，这个0516你好，还有香菜萌萌吃哦，香菜萌萌吃是获得了我们上周呢，是获得了我们的青年路羊汤馆的那个两碗羊汤拉面，再加上一个福袋啊。胡嫂你好 ，CEO 你好，还有我老公，他的名字叫我老公，你可真行啊，你说嗯。阿波罗你好，
1: 打卡，金刚路打卡。
0: 嗯，欢迎和信广场打卡的下个路口见，小胖的饭团，欢迎你。Hello， 上小猫你好，还有安逸在惠民小区打卡。Hello， 小新你好，0.1度的孤单在柳信打卡。李仲你好，
2: 在浙江台州打卡。
0: 嗯，在浙江台州打卡的李仲啊，西谢你好，高新区打卡的西谢，欢迎你。呜呼，大成物流园打卡的竹琴。啊，还有无为，欢迎你们啊！藏玉小六你好，藏玉小六也是的，藏玉小六上周也是中奖了，他中的是那个，哎，藏玉小六中的是什么？好像也是青年路羊肉馆的羊汤拉面两碗，加上福袋一个。藏玉小六也没有发现我在群里面艾特他，所以藏玉小六的这个名额也给了别人。

0: 装半挂式。
1: 哎呦我的妈呀，402的小货车，那大半，哎呦我的妈，哎呦，哦，他这种就改的是吧？后期，我妈呀，还真是嘞，变成小火车了你。啊，我的妈呀！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刘飞又到点了，我老哥。
0: 嗯。
2: 下午好。
0: 欢迎华哥，你好。
2: 港到高铁站。
0: 嗯。
2: 现在放的《铁狼曲》。没听错的话，应该是1994年的世界杯主题曲了。
0: 我早晚放的，我怎么忘了？忘了。给你放一首，虽然不是1994年的。

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各位亲爱的弟们啊，欢迎开心，欢迎严仔，欢迎小七，欢迎蓦然回首啊，欢迎弗兰卡，欢迎你们啊。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在这个就是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咯。微信视频号直播由绿箭乳业特约播出啊。今天我们喝的是什么奶呢？你找出来。我们喝的是这个绿箭果维的香草冰淇淋风味酸牛奶。香草冰激凌的风味酸牛奶啊，待会儿给大家尝尝，现在先颤颤你滴滴滴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想当年怎么怎么着，现在我怎么怎么着啊。思说，想当年我手拿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现在饭也不会做，菜刀也没有。小满说，想当年我还是个传说，现在成了个笑话。没事，我也是活成了一个笑话。谁不是呢？是不是？这笑话笑话别人，然后再让别人笑话笑话自己。三思说，那年杏花微雨，我遇见了一个不该遇见的人，现在遍体鳞伤，也让你尝尝的爱情的苦。如果说尝不到爱情的苦。

苦啊，你会觉得老天啊、就是说瞧不起你、别人都是被爱情伤得遍体鳞伤的，那都是伤的，那都对吧，那都几个月都缓不过来，那怎么就不能让我伤一伤呢啊，我是怎么着呢，你就这上抓了像、一下子聊心思了，过瘾了。婉宁说记忆是个流氓，总按着你的头说兄弟那会儿你多牛啊，现在我只会吹牛了。会水牛也行啊。小星河说啊，想当年追我的人从这儿排到了法国，现在我想去法国都一直都去不成啊。想想吧，就想想行吗。你好三月说没什么好多的，就是当年风太大差点闪了腰，到现在我这个老腰还是没太好。景和说想当年我双手插兜不知道什么叫对手，现在我站着手都喝死啊，光是手合适吗？那绝不合适啊，心不合适啊，那心里边不公接姑娘啊，我的天。小好说想当年我瘦得像闪电，现在活得像个充电宝一样，得随时随地充电，谁又不是呢，谁又不是呢，总是感觉自己电量有限啊，早上一起来之后呢就那么活动两下就感觉电量耗尽了，那得要躺一会儿啊，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啊，然后过了一会儿呢这就又感觉又电量又尽了，然后再躺一会儿。再吃点东西什么这再干着啥呢，然后再躺一会儿。还好我们办公室有好几个沙发啊。

我们来听 Shakira 唱出的 Waka Waka 啊。在就今年的那个世界杯也是这个 Shakira 他唱出的那个什么呆呆那个啊，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一首好听，嗯，依然是很热带很热情的那种。

三个问号说，董事华，你那个自行车不能啊、在哪里呢？你可以去那个新城区叫，哎，那个叫什么？没，哎，我的妈呀，啊，我给你回吧，等，我忘了自行车名字了，你这新城区。

在上周六的时候呢，我们徐州队主场对阵无锡队，虽然说弱了，对吧？但是呢，咱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球场上面它是有输有赢的，对吧？输赢乃兵家常事，这个我们且等着下一场徐州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我们且等着来日方长，嗯。

低调说，董，你今天怎么没有抹嘴唇？我抹了呀，抹了呀，我只是抹的就是颜色没有那么的深，看样子你还挺喜欢烈焰红唇的呀。

0: 今天没有戴帽子，嗯，对，没有戴那个假发的帽子啊，但是我戴了线帽，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这个半点稍事休息一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嗯，好嘞，嗯，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2: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23到33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8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阵雨，22到28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他们说我没有戴帽子，然后我现在就戴上了帽子，你们又问我热不热？
1: 不热，
0: 一点都不热。嗯，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的是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这个节目的直播了啊。节目的音那个电波这一端呢是音频直播，然后是手机这一端呢是视频直播啊。

好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依然是大牌香水五选一啊，大牌香水五选一。上周五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啊，然后我们今天又给大家演示了一天啊，618年终狂欢，全场大牌一价到底。如果是你添加福利官微信，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啊，满额赠好礼。这个海蓝之谜的洁面啊、精粹水啊、面霜啊，都是可以免费带回家的。都说是闻香识人，香味呢是女生专属的隐形的名片，也是男生专属的隐形的名片啊。一款好闻的香水，它不仅能够提升气场气质，也能够让你在举手投足之间自带魅力，还能够让人对你印象深刻。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市品牌的镇店的爆款，常年热销断货，闭眼入不踩雷，分别是香奈儿蔚蓝男士50毫升的那个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的，还有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的啊，以及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的，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的，这几款大牌。那这个你比如说那个香奈儿的官网的50毫升的蔚蓝香水，平时要卖到950，对不对？100毫升的那个加伯利尔呢是要卖到930，圣罗兰自由之水呢90毫升的，还有傲飘明的90毫升的，日常价格都是在1700左右。迪奥的花样甜心呢50毫升呢也是要1000出头啊。那今天呢，我们是618年终大促，频率的专属福利来喽，限时破价秒杀，这个五款大牌经典香水，无论你选哪一款，都是只要299，只要299啊！是的，你没有听错，每一款都是大牌的正装香水，而且呢都不到300块钱。今天让你花平价香水的预算，就能够拿下专属千元级别的大牌的经典香。这样的优惠福利一年也就这么一次啊！那最近想要入手大牌香水的各位女生，还有想要送女朋友香水的各位男生，或者想要自己用的香水的各位男生啊，千万不要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这个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那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佛摸919 ddfm919， 我们就能够成为好朋友了啊！谢谢一旦，谢谢欣欣，谢谢老郭，谢谢静静啊，赞直播间，谢谢。

0: 家。哇，谢谢 M 给我分享的美妙的照片，真好看。哇，好好看。
1: 下吧下吧，大庙大堂。
0: 嗯，
1: 今天的天还挺漂亮。
0: 好看好看呀，谢谢你啊，我给他转发一下，真好看。叽哩哩哩哒啦。
2: 朵朵阿姨，我犯
0: 神
2: 啦！
0: 哎呦，你弄蛋都在那拐了，在那猫弄弄，我爱你，宝贝。
1: 开摩托车只能听听广播，要不然就搁红绿灯跟伢互动一下子。半路的时候没法互动。
0: 哎，行，安全第一啊，安全第一。如果戴着耳机的话，那就更好了，就戴着耳机听就好了啊。
3: 好男儿胸怀像大海。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想当年怎么怎么着，现在怎么怎么着啊？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当年怎么怎么着啊？现在怎么怎么着 ？WD 说，想当年我顶风，吃散迷，现在我顺风溜一些，嗯。

0: 云在啊，一瞥惊鸿，恍然如梦，说想当年我是斜刘海，现在地中海。那个脱无妨，你说你要不然试试我们那个卡诗的洗发水吧，我们平台卖的那个卡诗的洗发水，你要需要的话我把链接发送给你啊，真的不错嘞啊。这个我用我这两天用的是那个粉瓶的啊，然后过两天我再用那个绿瓶的，效果真的很可好了，洗了之后头发就是可柔可顺可好了啊。你看看你那个地中海能不能用一下看看效果啊，要变得蓬蓬松松了，就显得地中海没有那么大了啊。
1: 让我们干了这杯酒
0: 啊。严仔说，想当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收起长剑安家守日常啊。你就安安分分的吧，本本分分的就行了啊。时光啊，想要香水的那个啊，我给发一下。
1: 这笑容温暖纯真。
2: 张小燕，我看看题。
0: 嗯，
2: 一人半瓶火腿油，
0: 这怎么那么大的混响？你说的啥？啊，
2: 哎，一点都不带胖了，现在可肥的干娘了。
0: 哦，
2: 吃羊头就长肉。
0: 哦，他说的什么？他说想当年，哦，我看俺爹一人半斤锅贴饺，一人一大碗拉面，就这样吃，说一点都不带胖的。但是现在呢，就吃两口就得长肉啊。哦，你是说你爹是吧？那当年呢，就出体力活，那就干活啥的，那对吧？哎，压力多大呀！你说现在你呢，这多清闲了，你这闺女又孝顺，对吧？那不就等着情等享福了？那，啊，那不吃点就胖就长肉，嗯。
3: 下班了。
0: 嗯。
3: 现在在鳝鱼大道。
0: 在什么大道？我也没听群了，你说外边缝个虎虎的，你说，嗯。嘟嘟啦嘟啦嘟，哎呀，谢谢依呀，给我发了一张特别美丽的美照啊，谢谢你，谢谢，真好。嘿，嘟嘟嘟嘟啦嘟，嘟嘟嘟嘟啦嘟。水晶天蓝说，想当年我妈不让我玩游戏，我能哭一天。现在我儿子不让我玩游戏，玩手机，现在我儿子不让我玩手机，我能求他一天。我的妈呀，哎呦喂，这位大哥真的是，您真是把这个一物降一物和这个出来混迟早是还的这两句话演绎的淋漓尽致，敬你是条汉子。啊，咱就说，我的妈呀，嗯。你说在和孩子斗智斗勇当中败下来的各位家长啊，你说这玩意儿整的，你当年的骨气都去哪儿去了啊？你当年跟你爹跟你妈那得杠着，那个偷着脖梗子梗着，我就玩儿，我玩儿去，我就这，偷都给你打花死了。噔噔噔噔，好嘞啊，这个待会儿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歌曲猜猜猜的环节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歌曲猜猜猜呢，今天我们要选取三位送上克里提娜的价值500元的水颜润泽的护肤体验啊，价值580的，那天我体验的好像还没有580。但是效果已经很好很好了啊！今天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然后我们同事就说啊，是克里提娜吗？我是他们家会员啊。他们家产品可好了，是吧？这真的是的，因为我体验过的啊，咱就实打实的就说了啊，可能很多人呢都是像我一样，你比如说每天可能是认真的洗脸啊护肤，结果呢皮肤还是闹各种小情绪啊，干燥啊卡粉啊水油失衡啊，什么粗糙暗沉啊，换季还容易敏敏泛红啊，折腾半天不仅没有变好，反倒是越自己这个去修护肌肤啊，感觉这个肌肤越废，护肤无功效，嗯。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不要盲目的去在那乱护肤了，自己一顿操作蒙入虎，结果一照镜子250啊。专业的事情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干，护肤山克里提娜新店正式开业了，护肤山克里提娜店啊正式开业了，就是所有爱美新人赶紧去护肤山克里提娜店集合。很多朋友呢就是护肤踩坑啊，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对症，对不对？千人千肤嘛，因为肤质问题也是各不相同啊，你在那胡乱涂胡乱抹各种护肤品，跟风去做护理啊，就是这白浪费钱还糟践皮肤。护肤山克里提娜它就主打一个精准专业调肤，它不套路， 他不盲做啊，就专注解决各种的皮肤疑难问题啊，不管是干燥啊、缺水啊，还是暗沉发黄啊，还是毛孔粗大，还是泛红敏感啊、水油不均啊等各种肌肤的小状况，通通都能够精准的给你拿捏啊。为什么能这么说？因为我上次上周去体验了。那个老牌的克里缇娜，正规靠谱，安全有保障啊，全程就是专业的仪器，再加上资深的技师给你操作，护肤成分呢是安全温和，然后手法又特别的轻柔细致，我哭嚓往那一套，哭嚓一下的，就是关键是人家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隐形套路啊，就让你变美又安心又放心，我就往那个窗上一躺，然后我心想我肯定睡不着睡不着，结果呢过了一会儿会儿，因为他那个手，哎呀，柔软的那个手放在我这个脸上，这搁这呼噜呼噜呼噜，哎，我睡着了。一直不见动，睡着了之后呢还打呼呢了，然后你说那技师也不好意思喊啊，还得美容师也不好意思喊我，就是后来就咚咚咚咚，我最后呢是一哭，你吓得把自己给呛醒了，你知道吗？啊，然后呢，这个就整完之后呢，哎呦，这个一起去的朋友就说啊，这个真的就是感觉好亮啊，皮肤啊，它就是脸蛋摸起来是那种水润细腻的，然后又通透又发光，它不是浮于表面的那种假润啊，是从基底透出来那种水润的好肌肤，就是你即便是素颜，那天我就没有，我就直接就素颜就来单位开播上节目，你们也没看出来我没化妆，是不是？啊，你们不是也没看出来我没化妆吗？啊，爱美的这个姐妹们啊，赶紧约上闺蜜或者自己啊，去那个户部山克里缇娜店去体验一下，你体验一下吧。如果说你想要我的这个体验那个名额的话，今天我是只有三个啊，克里缇娜的体验名额的话，580块钱的水颜润泽啊护肤体验的名额，那你就在猜歌的环节，你猜了，然后你说户部山。你给我后边加上户部山三个字，我就知道你有这个需求，好吧？要不然你光在那呵呵拉弦一顿唱，对吧？那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需要，我也不知道你是男人是女的，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弄的，就在猜歌的环节后面加上户部山三个字啊！我选取三位，每个人送上价值580块钱的水颜润泽护肤体验啊！户部山克里缇娜店，户部山克里缇娜店啊！而且呢他们开业期间，你比如说你说我是董石花的那个粉丝啊，你如果体验的好，你说那我想长期在这儿，那你人家还会给你一个大惊喜，咔嚓一下一份大惊喜能给你啊。好了，我们开始了啊，来，今天我们来猜的这首歌呢是由周传雄作曲并且演唱的。什么歌呢？它是一首特别动人的情歌，收录在周传雄2007年的专辑《蓝色土耳其》当中。它是以那个为信物啊，深情地描绘了爱情的承诺与爱情的遗憾。近年来呢，这首当年的遗珠也是在各大平台翻红，触动了无数人内心最柔软的心弦。来，就是这一首。会唱的朋友大声的说出来啊，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歌声哈。

这是周传雄唱出的什么歌来着？咱就说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啊。周传雄唱出的什么歌？你会唱吗？嗯，前奏啊。

面我看有没有知道的，我看看，我就看看有没有知道的啊。啊，那个栀子花开说，想当年是大哥心中的女人，现在活成了女人心中的大哥。太难了，太不容易了。啊，路况小王子是戴的蓝牙耳机，在听节目。快告诉我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我就这样给你们放着伴奏啊。周传雄的什么歌曲？我们来迎克里提娜的那个580的那个顺延润泽的护肤体验。快唱唱，主要想听你们的歌声。

0: Hit FM。
1: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0: 活就是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户的辣条，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

0: 体面厨房。
1: 买吉利银河，找阳城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8: 现在是傍晚6点，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淮北阴转多云，23到31度，宿州阴转多云，22到32度，枣庄多云转晴，20到29度，临沂阴转多云，19到28度，连云港小雨转阴，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动动枪，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喽！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签证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动动枪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0: 在整点之前呢，我们有来猜一首歌曲啊，是周传雄唱出的一首歌。那好多人都已经猜出来了，有的人没有猜出来。
1: 我的情话心无心
0: 我们来听一下啊。
1: 离别总在回忆中度过。周传雄的《青花》。
2: 东东，周传雄的《青花》，然后那个《户部山》。
0: 户部山。

0: 哎，金姐，我跟你说，你唱这首歌曲，你比你唱其他的歌曲都要好听，哎，好听好多。
1: 遗憾无法说，今夜心已锁。
0: 嗯，你们都好会唱。
2: 周传雄的《青花》。
0: 哦嘿。

0: 说完这个克里提娜，我曾经一个姐姐跟我讲，她做的让她感受最好的一个品牌就是院线品牌克里提娜。
1: 嗯，
0: 这克里提娜好像属于中高端呢，就我回头我也去体验一下。
2: 说完你不能带我去吗？实话
1: 今天我有三个名额啊，今天我有三个名额，我可以带三个那个姐妹，带三个弟们去体验。嗯，待会儿呢我们就看看今天是谁啊，谁能够拿到这个体验名额，那不得了，我跟你说。嗯。

0: 哎呀，好会唱啊。
1: 三月走过柳絮散落恋人的匆匆，我的爱情会风不
0: 动。哎呦，好会唱啊。

0: 你这接龙在群里接龙你、嗯、来劲吗？哎呀
1: 周传雄的青花。
0: 哎呀呀呀呀呀，咱就说这一块那一块，你说这方方面面的啊，真会唱啊，怎么就那么会唱的呢？

0: 说黄昏，回答错误啊。
1: 是青花呀，就穿什么的青花。
2: 祖母阿姨，我妈妈说这个歌是青花，但是我和我妈妈都不会唱。
0: 哦，都不会唱，但是知道它是青花，那就行了，宝贝啊！咱这个来日方长，从今天开始先学一句，那么多对吧？叔叔阿姨都唱了，你就先学一句，然后明天咱再学一句，很快咱就学会了一首青花。李炳佳说这首歌叫《蓝色土耳其》，不会唱，也不会对啊，也不会对，Too late, too late, too late,
3: 董董，这首歌是周传雄的《青花》。遗憾无法说，惊觉心里所。
0: 欢迎亚楠，刚才还提到你了，亚楠。

0: 好听好听，哎，你们都好会唱。
1: 下班了，打卡，马上到家。
0: 嗯，
1: 今天这个天儿，上午没出太阳，挺凉快的。
0: 嗯，
1: 下午一出太阳不行，还是有点热。
0: 啊、
1: 嗯，这个前奏听着像主持人用的情话吧？好像。
0: 嗯，好像你确定？你确定一下来，这位贾丽啊、你确定一下行不行？不要给我整个好像、大概、大约，嗯，也许那都不管啊。

0: 亚楠唱的特别好。亚楠这段时间呢，互动啊，还是唱歌啊啥的，都整的特别的好啊。而且互动话题的话呢，他会特别特别的走心。那唱歌这一块呢，也是的啊，用心的在唱，就获得了我们的那个粽子，但是无奈没联系上。你这一下子擦肩而过啊。我们下次啊，下次。还有就是那个户部山的克里提娜的那个580的那个体验啊，如果你想要的话，你记得给我发户部山三个字啊，我们今天会选取三位幸运的弟们，给大家送上户部山克里提娜的体验卡，580的体验卡。它的那一款呢是叫水盐润泽，水盐润泽。也回答正确了，一路陪伴也回答正确了啊！一路回陪伴先答的青花瓷，后来又去掉了瓷。
1: 我的爱情，
0: 亚楠方方面面的，嗯，把我迷得五迷三道的啊！任小弟就是帅气，任小弟，你是说我吗？说我帅气是吗？你只要不说我是男的，我都能接受啊！
1: 恍恍惚惚。
0: 你嗓子不得劲儿，我发你，你手按手上的一个穴位环境下，打你，你私信，你私信发我啊，私信发我。

世花起点说，世花总是这么的优秀，还好我看见了你给我发的这一条信息啊，今天我都没有抬眼看直播间，你说沉浸在自己的歌声当中，沉浸在自己的电台节目当中，连屁股都不得抬一下了。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91.9 音乐咚咚锵。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依然是大牌的香水五选一啊，大牌的香水五选一，618年中狂欢，全场大牌一价到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抢专属的膨胀券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满额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面霜都是免费带回家。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石头石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石中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石头石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那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这个是收音机的 FM919 是阿拉伯数字919。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款的大牌的香水，那香奈儿的官网的50毫升的蔚蓝香水平时要卖到950，这一款是男士用的香水啊。那比如说那个叫什么香奈儿的啊，香奈儿的那个加伯利尔的100毫升的这一款的，它是要卖到930块钱。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呢，它是要90毫升的，还有那个奥飘明的90毫升的是日常价都是在1700左右。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的也是要卖到1000出头啊。今天呢是618年中大促，所有的香水就是所有大牌的香水，不管要哪一款，通通只要299。通通只要299，只要299，只要299，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只要299，不到300块钱你就能够买到这个大正装啊，大牌的香水，让你花平价香水的预算就能够拿下一款专柜千元级别的大牌的经典香水，这样的福利一年就这么一次啊！想要入手香水的女生男生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学术室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学术室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

0: Hit FM， 听见流行
1: 的力量。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1。
8: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9: 悸动难以忘怀。

就。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是想当年我怎么怎么着啊，然后现在我怎么怎么怎么着啊。金豆豆说，想当年我不喝茶，现在我每天都喝茶。嗯，以前不喝茶，现在每天都喝，说明你的成熟，终于从发际线蔓延到茶杯了。以前呢，可喝的是那个快乐肥宅水，对不对？现在喝的可能就是养生安慰水啊，这喝上一口就觉得今天又离这个百岁老人近了一步啊。尽管呢，可能就是那个就是说那个喝茶多了，喝茶太多也影响睡眠嘛。你像我就是的，我晚上睡觉之前是绝对不能喝茶的，还有下午的时候我是绝对不可以喝茶的，只要喝了之后晚上我就睡不着了，我那个眼瞪的就。挺圆，顶不顶的，就是跟两个溜蛋儿来，咕噜咕噜转啊，他就是不睡，想喝茶就喝茶啊，但是睡觉前喝了，你能睡着的话你就喝啊。如果说睡觉前喝了睡不着，那咱睡觉之前就不喝，那就白天喝啊。吃不饱说，想当年我长得很好看，大家都说我是可可爱爱，现在呢我越长越惨了啊，多少这个。小时候长得好看的小孩长大之后都长残了，对吧？那多少童星最后都残了，就咱就不点名了，就有一些童星小时候真的是长得很好看，因为他小的时候呢，他的那个五官啊，对吧，眼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啊，或者是鼻子啊，然后再加上嘴巴脸型，他这个拼凑起来刚刚好，就是很好看。他再往大了长，对吧，他肯定脸也是往大了长的，他再一撑，他那个比例就失调了，就不好看了，就很丑了啊。所以就是有好多人就说，那小的时候长得好看往往长大了就不好看了，小的时候呢长得不好看，哎，这边再长长，那边再长长，哎，他在平平素素的，他又长得还挺好看的啊。我妈呢从小就跟我说，就说小孩小时候不要长得太漂亮，长得太漂亮了长大就不好看了。我当时呢就是安安心心的过了个童年，结果呢我用实力证明了我是小时候不好看，长大更难看。你就是软嘛的喵了，那一些这小学啊、初中啊、高中就长得非常好看的同学，他们根本，我跟你说，就考不上大学。长得好看，谁还有心思学习啊？对吧？那天天就是臭美。等你上了大学之后，你就会发现，当时那些埋头忙学习的那些平平无奇的同学，也开始就他们就开始打扮了，他们就开始描眉、画眼了啊。再加上那些长得好的他又没考上，对吧，你就会发现，哎，那些平时不怎么打扮的，然后长得普通普普通通一般的女生，她那么稍微一收拾一打扮也挺好看的，也挺好看的。我呢有一个同学就是的，他从小就长得特别好看，是个男生啊，但是呢结了婚之后，哎呦我的妈嘞，一下子变成了中年油腻大叔啊，就是那种就在小学中学大学那都美了多少年了，一结婚，哎呀妈呀，哎妈呀，太油腻了，太油腻了，对吧？就像是那个莱奥纳多啊，一部泰坦尼克号，莱奥纳多直接封神啊，成了无数人想嫁的那个男人，对吧？梦中情男，迷倒了多少万千少女啊！那莱奥纳多呢？有一段时间你们记得吗？我的妈呀，啊，就是那胖的，天，哎呦，啊，我的妈嘞！所以呢，即便是你长得好看啊，那也得我们也得时刻的保持，也得要去，不管是身材呀、皮肤啊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咱都得给它整整啊。你像是你得闲的话，你就要去那个户部山克里提娜那边，你去看一看啊。这个老牌的连锁克里提娜，这个如果说你在家里面护肤全白忙，那户部山克里提娜新店开业了，给你专业的调肤，超级靠谱。完全放心，不踩坑啊！深层补水，脸蛋儿透亮，皮肤状态直接开挂啊！就是你，如果你说我是董淑花的粉丝，是99电台来的，那还会给你一个惊喜啊！惊喜不是惊吓啊！想要变美，想要水润，认准户部山克里提娜就对喽。脸干卡粉，脸发黄啊，这个认准户部山克里提娜。就对了啊！今天呢，我们会选取三位朋友，每个人送上价值这个580元的那个克里提娜的水颜润泽护肤体验。

这个一旦啊，一旦你在那个直播间里面在这胡说八道，我立刻我就给你整出去了啊。他说孕妇头脑子也不管活，我脑子怎么弄呢啊。我今天的整个直播就是在那个直播间中，我表现的是脑子劈大叉那种感觉呀。一旦啊，你给我合理的解释一下，来，一旦呢、啊、一旦来啊，谢谢我们的晶晶啊，谢谢省略号惹回来，我一点都不惹，我真一点都不惹，我都冻的啊、嗯、我冻喝死我都走走啦走。你为什么总是慢那么多拍啊，无妄就炸。嗯，

0: 唱的很好。嘟嘟嘟嘟嘟嘟。好嘞，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那么今天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一起来造句，想当年我怎么怎么着，现在我怎么怎么着啊？想当年怎么怎么着，现在怎么怎么样？最后最近呢，我们是先是高考，高考完了之后中考啊，然后在节目里面也考你，反正就是一顿考啊，切了咔嚓一顿考啊，最后吃上徐州小烧烤。哎，好嘞，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19到29度，上海阴22到27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苏州小雨转阴21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4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一下班的路上。移动手机电脑解开，莫老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牵手宽带加全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拼格着直播了啊，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说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了。绿箭果味，对，在直播间里面刚才喝的是绿箭果味香草冰激凌风味酸牛奶，超级喝好喝，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一款啊，味道杠杠的。刚才一口喝多了，一大口猛力吸，喝了一半，几乎喝了一半，喝到这儿了都已经，你说这个下菜烂了。它就好喝啊！新哥说好喝吧，特别好喝这一款，那绿箭果味的香草冰激凌风味酸牛奶。Go away！ 噔噔噔啦噔，味道超级好，超级好，嗯。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想当年怎么怎么着，现在怎么怎么着啊？默默然说，想当年我幻想着结婚的时候我会打扮得像公主一样啊，现在再想一想，我结婚的时候是个大冬天，把我冻了，穿了个军大衣啊，然后呢跟套黄的。其实这就是传说当中的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对不对？梦想和现实之间差距还是很大的。关于结婚，这件事情就什么状况都会出现。之前呢，他不是还有一个新郎，结婚的时候呢，被堵门的就堵在了外面，堵了一个小时，结果呢，把丈母娘给气的，就是吃了两次速效救心丸。然后那个婚车的车队师傅就说，当时堵门的就闹得特别特别的厉害，然后新郎呢红包都给完了，也不让这个新娘的母亲这个就是说就是不让新娘新郎进啊。那新郎的母亲呢，她本来就是有冠心病啊，结果呢因为太激动就吃了两次速效救心丸啊。那刚才说错了对吧，新郎的丈母，不对，新郎的母亲啊，新郎的母亲，对，就是那个新娘的婆婆啊。啊，我的妈呀，按理说你说被气晕的应该是那个啊，不对，说错了，还是新郎的丈母娘。新郎的丈母娘啊，就是新郎的丈母娘，就是那个女生的妈妈啊。本来呢就是说应该生气的是那个男生的妈妈对吧，结果那女生的妈妈都气的就是心想对吧，你好不容易把你养那么大，好不容易如出去了，你说你仅仅不让人进门对吧，怎么才能把你娶走哎呢。很多时候呢就婚闹的确实是过头了，就那种很气人啊，就本来结婚多好的事情对不对，结果呢让他们闹的就是成何体统，不学无术。跳跳说，想当年我也是我们学校的校草，我是我们学校的长跑冠军，每一次运动会都会有好多女生在旁边尖叫让我加油，现在连大妈都不想看我了。那想当年你一定是很阳光很帅气的男生啊，就跑起来绝对非常的慢对吧，确实是的那你像有的男生他就不受女生的追捧，为什么呢，那他不是跑步啊，也不是说打篮球啊，也不是踢足球啊，也不是那个打羽毛球啊啥的，他却整个什么踢毽子跳皮筋啥的，一跳起来娘娘的就马兰开花2125625728293030，那女生哪能喜欢这样男生呢女生不喜欢这样的男生，但是呢等这个女生再长大一点之后呢，她会发现哦，这样的男生也挺暖的对吧，搁家里边洗洗衣服，带带孩子对吧，做做饭，然后呢打扫一下卫生啊，就是那个小孩小的时候他还能奶孩子那个奶瓶一放嘎着碗里边他就开始了，可以充当妈妈的这个角色很好很适用这样的男生确实是的，我跟你说不得了

0: 的车。
1: 穿得暖，说实话，你骑自行车真帅。经常被别人夸帅，你说，这事弄的啊，挺好，我很喜欢啊。

亚楠说，想当年我一头茂密的秀发，现在我跟机关枪似的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任哪都是我的头发。嗯，就像那句话说的好，头发对吧，在枕头上啊，在这个肩膀上啊，在那个地板上，在洗手间的下水道上啊，在梳子上，就是不在自己的头上。嗯，吴昕也真的是好久不见你了啊！他说打个卡，很久都没有来听节目了。那你在忙着干什么呢？是走丢了吗？得闲就来听一下，好不好？得闲就来听一下，跟我稍稍的互动啊，让我知道你还在听广播，要不然的话我都会误认为都不听广播了。现在此时此刻还有谁在听节目呀？能不能再给董董或者给石华发一下？我看看谁还在听啊，给我举个手，我看看你们的小爪爪好不好。嗯，

我看一下，如果没有人在听了，那我们以后就是到那个节目后半段，我们就直接就不说话了，就一直播歌就行了，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说，那这怎么配得上我这一路的颠沛流离，我这每天的用心良苦、用心准备，对不对？那怎么能配得上啊？你说，我都对不起我自己。不懂凡人，我在我一直在默默地听着你的声音、你们呢，直播间的各位弟们，你们在听吗？在不在？有人吗？哎，有人吗？亚楠，我在听，我边听广播边做饭，室友马上下班回来了，得造饭呢。宗强一直在听啊，行啊，胖儿也一直在听啊，谢谢一旦给我送出的小玫瑰花，谢谢若石啊，老想吃酸的，那就去看一看吧，看一看怀孕没怀孕啊。

上网阿蒙啊都在听啊，还有这个尔的热情，应该是尔康的热情啊。雷厉风行你好，还有高高啊，还有这个光海啊，还有这个设计嗯，韩冰嗯，这个姚律师嗯，都在听，好啊，橘子汽水也在听啊，啦啦啦也在听嗯，才好啊嗯，秘密也在听啊，启航哦，谢谢啊。啊，还行啊，认不少嘞啊，雪飞，嗯，这个瑶瑶，嗯，桔梗啊。

0: 零，嗯，小贝，行行行，嗯，不少不少，那我就放心了哈。嘟啦嘟，嘟嘟，一夜暴富也还在听啊，谢谢谢谢，真好，嗯。
1: 一路都在听，只不过没那个没给你发语音
0: 啊、哦。那行那行，那你得闲的话就给我发一个语音吧，啊，就给我发一个语音吧，要不然我都是容易胡思乱想。啊、嗯，这个人小心眼，老是乱想，嗯，该想着不该想着都嗯。建达说：“我还能不听啊？你望望你。”金子的爸爸，这把我的这个直播间的截图那个视频录屏给我，我在这儿干什么了？我听听，我这直播间在干什么？我说，
2: 我一直在默默的听着你说，你们呢？直播间的各位弟们，你们在听吗？在不在？有人吗？哎，有人吗？啊、哦，亚楠，我在听，我边听广播边做饭，室友马上下班回来了，得造饭。
0: 行，我没骂人就行了。我生怕我在那屁骂着人了，你给我录下来了，我的娘了，你让我情何以堪啊！嘟嘟啦嘟，嘿，水晶说我在听，在听，一直在听啊啊！这个在开车不方便打字，一直都在。对啊，你这些天你都不给我那个就打字，你说我以为你不是说以为你不在了，我是以为你不听了啊。繁星听海说，是花啊，我在建党节之前我还能进群吗？能，我觉得能，我觉得能呢。小黑哥说刚睡醒了，你一说谁在听，我一下醒了，那怎么弄的？听我节目听睡着了呀？你这话说的，你说啊，小黑哥呀，小黑哥呀，啊，恍然如梦说花啊，必须听到最后啊，你这话说的，你说，嗯，行，我放心了，嗯。你们想听什么歌告诉我，我给你们播啊，我或者给你们现场活人现唱都行，是吧？欢迎现场啊，活人现唱啊、嗯、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其实每每到周一的时候，大家的情绪都不是那么的高涨，我特别的能理解啊。到了周二的时候也不是那么高涨，周三的时候呢也不是，周四的时候高涨起来了，嗯，到了周五的时候高涨起来了啊、嗯，都跟回光返照的、嗯、
3: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6: 激动难以忘怀。

这是那个刚才水晶跟我说想听青花瓷的粤语版，我没找到，没有青花瓷的粤语版，然后只有周杰伦这一版。是谁唱的呀？是翻唱的是吗？青花瓷的粤语版好听吗？那我明天找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今天我们就先听正版好吧。水晶你在吗？你告诉我一声，如果不想听我立刻给他切了，咔一下我就给他切了。海阔天空说我在听，行，你们都在听就行了啊、嗯，都默默的不说话，都潜水在那里听，你说是要暗杀我，是要对我放冷枪还是冷箭？是空空荡荡，是嗡嗡作响，是谁在我的节目里边放冷枪啊、嗯？就是你们这些在潜水的地方，不知道是潜在大龙湖，还是潜在云龙湖，还是潜在金龙湖，还是潜在小南湖、杜公湖。到底潜在哪个湖？

0: 呀，龙天飞马在啊，青青河边草也在啊， Frank 也在啊，碎片也在，行哟，那么多人都在听，那行，嗯，我还能开一个演唱会。那将千万里在的大 baby 啊，玲珑说再看啊，再看，有的人在听，有的人在看，行，那我就放心了，我还是得要好好的准备节目了，不能够应付你们，对付你们啊，嗯，也不能够糊弄自己，哎，行，那这不是就吃了定心丸了，对吧？要不然我老觉得我这精心的准备可能泡汤了，嗯，就像我点的那个叫什么妞肉汤，我的妈的，还点了两个饼，结果那送来之后，我的妈的，泡汤了，直接就是小妞肉汤泡沫给我泡好了啊。嗯，在那个外卖袋子里边给我泡好了，我的妈！水晶，我们的互动话题是那个，想当年我怎么怎么着，现在我怎么怎么着。
1: 冷言语，而我在等你。我们在听。非常字
0: 哦，静物说我在听非常字，我一直以为静物是个女生呢，原来是个男生啊。好，

0: 哪个湖都有啊。
1: 对呀、啊，
0: 他们都潜水，天天咱也不知道潜到哪个湖里边，你说那个脸天天扁着血，咱脸青，瞳孔黢黑，你说这就不错了啊，真的是。自行车真不错啊，自行车是新城区，在新城区那个叫什么店来着？那妈的，我都忘了叫什么店来着，快点给我告提醒我一下。珊珊你也在呀、啊、我的天嘞，我都以为你们放弃我了你知道吗，我都以为，哎呦我的天哪，今天这一句话有好多老粉都在听人呢，妈呀，我以为有个时代的滚滚浪潮拍在沙滩上拍死死拍成一张照片，没有想到你们还没有抛弃广播，没有放弃广播，没有放弃同时话
1: 啊、嘿 ，Yes go， 耶 ，Come on baby， 移动手机电脑解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了，我们马上要稍微的静音一下，

还没有要到我们大牌香水五选一链接的朋友，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学周师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牌的五款香水都是超级超级给力的啊。香奈儿官网50毫升的蔚蓝香水，就是男士专用的，平时呢是要卖到950，对吧？还有香奈儿100毫升的加伯利尔，平时要卖到930，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的，还有奥飘明90毫升的，日常价格都是在1700左右。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的也是要1000出头。那今天呢是618年中大促频率的专属福利来咯，就我刚才说到的以上的五款大牌的经典香水，无论你选天天就这一桶，无论你选哪一款啊，通通只要299块钱。是的，你没听错，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呢不到300块钱。今天让你花平价香水的预算就能够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大牌的经典香水，这样的优惠福利一年就只有这一次啊。最近想要入手大牌香水的女生男生不要错过这一波福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你想香奈儿的圣奈儿那个蔚蓝是百搭的那种中性的木质香，哎，清冷沉稳又带着淡淡的温柔啊，高级又松弛，多好啊，对吧？有的女生也特别喜欢这种木质香，男生用那是最合适不过的。圣罗兰的奥飘明也是那个就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啊，带着微醺的魅惑感，完全不是那种香甜妹子的香啊，超级适合夜间聚会啊，派对约会啊，小众氛围感那种穿搭的那种香啊。再一个就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是高级的花调香，就是香气馥郁饱满，知性又大气，自带优雅气场，完美适配职场、办公、正式应酬等场合。迪奥花样甜心是清新温柔的花果香，干净治愈，元气满满，浪漫又不甜腻。这是我最喜欢的那一款啊，但是我只是夏天喜欢用这一款啊，到冬天我喜欢木质香的啊。圣罗兰的自由之水那更是飒爽的这个富气香调啊，特别的高级随性洒脱，你需要哪一款你都可以啊，我库查一下会把五款通通都发给你啊，你自己点自己选好吧。在那个微信里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的的佛摸919，抓紧时间问我要香水的链接哈，给我发送诗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我哭嚓一下把香水链接发送给你，或者你给我发香水也行，但是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你就只能发诗花啊。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吴琼，你说的非常非常的对，是的，是新城区那个喜德盛那一家啊。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啊，一下子猛的一下想不起来了，喜德盛那一家，嗯，新城区的喜德盛那一家，嗯。哒嘟啦嘟，嘿，哒嘟啦嘟，嘿。
1: 想当年无拘无束，现在事事操心。
0: 嗯。
1: 想当年啥都想吃，啥都能吃，现在啥都不敢多吃。
0: 那是因为对自己有高标准的要求，对吧？嗯，就是像这个不能让自己太胖啊，不能吃太多了啊，身材走样啥的，嗯，对自己有要求啊，特别特别的自律，挺好的。我们现在就是那个，就是什么都不多吃，对吧？或者说那些油腻的、油炸什么什么，反正就是注意饮食。你想，这是对身体多好了。那等老了之后，身体多硬邦、嗯。就像我拍的那个自行车的那个视频啊，在抖抖，在微信视频号搜索"董说花"，你就能看到啊。我那个拍的那个骑自行车骑行的那个视频，哎妈呀，嗯，他们都说就是好看，嗯、帅，嘎、嗯、巴的啊，迈锐迈可足了。嗯、其他的就是说骑行健不健康什么这那不行，主要是迈锐，主要是迈锐，嗯。哒哒哒哒啦哒，呜哒哒哒。对，有一项运动自己爱热爱的，然后一直坚持下去啊。OK，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祝大家周一下班快乐！还没有到家的朋友，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听一下，俊宝。
2: 谁知道五笔冰火啊，冰火。那山西二旗那的，
0: 嗯，
2: 有个叫什么一席饭店，做水云菜的，谁知道？
0: 不知道你、啊。
3: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丰阳台换门窗。

0: 首选美上系统门窗。
1: 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两条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23到33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8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阵雨，22到28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是人行道，
4: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4: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4: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5: 等会儿下车再扔。
4: 扔到车外不行吗？
5: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当旋律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淮北阴转多云，23到31度。宿州阴转多云，22到32度。枣庄多云转晴，20到29度。临沂阴转多云，19到28度。连云港小雨转阴，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激动难以忘怀。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19到29度，上海阴22到27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苏州小雨转阴21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4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节，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4: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5: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4: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5: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5: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5: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
6: 心需要沟通，
7: 爱需要表达。
8: 爸爸妈妈，我爱你。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23到33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8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阵雨22到28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5: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淮北阴转多云，23到31度；宿州阴转多云，22到32度；枣庄多云转晴，20到29度；临沂阴转多云，19到28度；连云港小雨转阴，19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36×18等于，
5: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4: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19到29度，上海阴，22到27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苏州小雨转阴，21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4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0: 激动难以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23到33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8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阵雨，22到28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认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用音乐和世界。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淮北阴转多云，23到31度；宿州阴转多云，22到32度；枣庄多云转晴，20到29度；临沂阴转多云，19到28度；连云港小雨转阴，19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19到29度，上海阴，22到27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苏州小雨转阴，21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4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5: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6: 当旋律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23到33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8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阵雨，22到28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5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激动难以

0: 凌晨12点，在进入今天的睡眠充氧期之前，记得先让 Hit FM 的好音乐帮你放松疲惫的心情。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0: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1: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5: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

0: 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州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两点刚刚的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激动难以忘怀。

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还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当旋律成为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2: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36乘以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0: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Speed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24到33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8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阵雨，22到27度，大理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5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激动难以

怎样，秋叶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0到27度，上海阴22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21到30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郑州多云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当旋律成为光

0: 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梁塘民宿包送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1: 嗨，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7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多云，23到30度，淮北阴转多云，22到32度，宿州阴转多云，21到31度，枣庄多云，20到30度，临沂多云，21到28度，连云港晴转阴，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8: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9: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10: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2: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7:02，我是 Jason。 今天开工歌曲来自周深五月天，达拉崩

达拉崩巴全新合唱版本，来自周深和五月天，充满趣味与唱功的神仙合作。摇滚的编曲呢，一改原作的童趣曲风，古典与吉他也赋予了歌曲热烈的气场。周深自如切换的童音、低音、花腔、高音，一人分饰出很多个角色，声音穿透力十足。而五月天阿信的随性跟唱啊，空灵唱功也是碰撞出热血摇滚，童趣旋律搭配现场狂欢。既是唱功的绝佳展示，也是一场治愈欢快的演唱会名场面。时间已经来到了星期二，在周二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继续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另外呢，要提醒各位啊，本周我们就要迎来端午假期了，所以本周呢一共是4个工作日啊，真的假期值得期待。

如何找到我们，如何来打卡报到，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添加好友，搜索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好友之后，这次会把你邀请到群组里，在群组里我们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参与话题讨论，然后呢一起来这个聊聊天，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在群组里面都是可以完成的。当然也可以直接私信 Jason 啊，添加完好友之后私信 Jason， 把您想说的话通过语音、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直接单独发送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看到的。记得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接下来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咱们徐州依旧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目前呢体感温度也是在20度左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爽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一大早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6点53分的小石头，还有6点52分的小鲸鱼，6点45分真空上料，早上好，在荣盛城打卡报到，欢迎天若有情哦。今天出门特别早，凌晨的4点32分就已经出门了，说今天要打个早卡，城东快速路打卡报到。还有哪些朋友此刻已经出行在路上了呢？欢迎卷舞战士、月落星辰、杨森、华哥，欢迎吃恩辰，6点29分啊，早早早，说忙活一大早，孩子今天不上课啊，这是自己的早餐，有土豆，有鸡蛋，有包子，还有这个，这是那种什么呀，就是像类似于像疙瘩汤一样的东西啊。早上好，欢迎凡，欢迎 HGZ， 早上好，6点37分，已经把娃送到学校了，欢迎耿耿，早上好。欢迎遇见大力钱，早上好，在全新路打卡，一路畅通，欢迎且末，欢迎坦然自若，欢迎盖绿幕，早上好，欢迎海阔天空啊！盖绿幕也晒出了自己的早餐，这是辣汤卤蛋啊，蒸饺啊，外加小咸菜，先吃为敬哈、啊！欢迎陌上初安，随遇而安 ，LVZ 快到碗里来啊！这个笑脸说 Jason 啊，以为啊你又翘班了呢啊，听差了，果然不能7点钟准时打开这个网络平台。确实，那个网络平台呢稍稍有一点延迟啊。就如果比如说咱们的节目是7点钟开始，你6点59分打开的话，它有的时候它不一定能跳得过来。所以 Jason 真的没有翘班啊。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总是为了等待一个所谓的更好时机而过着一种临时的生活，但是呢生活从来不在别处，而在当下的每时每刻，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把握眼前的这一刻，不必等到完美才出发，此刻认真踏实的每一步都是给未来惊喜的铺垫。宝石 Jam 执子之手。

这是来自宝石 Jam 和 Lily， 歌名叫做《执子之手》。出行路上，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爆料。欢迎松鼠鸭在荣盛城打卡，欢迎是我呀，欢迎雨夜早上好，欢迎 Mango， 欢迎句号，欢迎十年情怀早上好。这会儿有雨吗？还好啊，这会儿应该是没有雨的状态，目前都是顺畅通行的。另外，有没有朋友已经行驶在了局部地区，飘起了小雨？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群组里或私信 Jason 都能够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记得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端午节假期是6月19号至21号，也就是本周五到本周天。另外呢，端午节今年端午节它是不调休的直接放3天假。那么端午马上就要到了，如今呢这个粽子市场也开始提前升温，像鲜肉粽、蜜枣粽、赤豆粽，各种各样的粽子口味已经全面上新了。那么要提醒大家啊，选购粽子一定要认准正规渠道，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以及大平台，像没有 SC 生产许可的粽子是不建议购买的。另外呢，打开之后要看一下粽叶的颜色啊，粽叶颜色如果你看起来异常鲜绿啊，很有可能是反青粽叶，容易导致铜元素摄入过量，会危害你的身体健康。那么不少消费者呢，其实买完粽子之后啊，发现并不是当天食用的，往往都是复热粽子，可能会提前就是买好没吃完啊，想着第二天或者过几天再接着吃。其实粽子无论你怎么吃啊，蒸也好，煮也好，口味各有千秋，但是呢核心目标，朋友们，咱们要这个拉通一下，四个字儿记住了，叫做彻底热透。千万不要小看这四个字儿啊！有朋友说了 ，Jason， 我都对吧？这个年龄了，吃个粽子我还不知道吗？彻底热透我还不知道吗？真的，朋友们，无论啊你是蒸啊是煮啊，采用哪种加热方式，一定要务必遵循3条核心原则。第一个就是必须彻底加热，尤其是像您买的粽子，因为口味比较多嘛，您买那种什么鲜肉的呀，或者是蛋黄啊这种动物性食材的粽子，你必须要确保粽子的里面和外面它都是完全熟透的状态，坚决杜绝外熟内生、加热不彻底的情况，否则很容易引发你自身的肠胃不适。第二个就是严禁反复加热，建议遵循呢你就吃多少热多少的原则。你像这个粽子多次多次的你冷热交替，热了没吃完放到第二天，再热又没吃完再放到第二天，这样的做法不仅会让这个糯米变硬，口感变差，更会大幅增加微生物污染的风险，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第三个也很重要，就是严格分类储存，尤其是我们现在买的那种预包装的粽子啊，一定要严格按照产品的标签要求进行存放，像自制的或者是买的一些散装的粽子就最好现包现吃，如果需要保存短期保存，你就放冰箱里冷藏，如果长期保存，你就放在冰箱里边冷冻啊，吃的时候然后再去加热，那当成早餐。真的，虽然端午节还没到，但有不少

朋友，最近一段时间的早餐应该是已经吃上粽子了。再次提醒一下啊，粽子的主要原料呢是糯米，粘性较大，而且吃起来消化速度会比较慢。像家中老人呐、孩子啊，或者是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适量食用，少吃点啊，避免一次性摄入过多，咱尝个味儿就行了，咂么个嘴儿啊。另外呢，这个粽子本身它的热量就比较高，所以建议大家吃的时候最好能够搭配一些蔬菜呀、水果啊一同去吃啊，做到营养均衡。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朋友们，今年你的粽子已经买好了吗？还是家里边自己包啊？准备的什么馅儿的？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能够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欢迎龙龙，早上好，在南三环打卡。

欢迎名字被猫叼走了，早上好。哎呀，刚刚有朋友提到了，说那个发了六个字儿啊，叫做不洗车不下雨。有多少朋友已经被这个魔咒所困扰啊？所以这会儿已经下雨了吗？至少刚刚在上班的路上啊，是这个一点儿雨水都没有的，但确实会感觉到今天早上有点雾啊，有点这个阴天这样的感觉。欢迎大王晶啊，早上好，早上好啊，哪里下雨了？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里或私信 Jason 来说一说。来吧，7:23，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心有安于说 Jason 你看昨晚妈妈刚包的粽子啊，这就变成了这个今日的早餐，那已经放在了自己的车上。这叫什么？这叫爱心粽啊。哎，这个周二早上一吃到，哎，也是非常的甜蜜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分享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老话说得好，别人的眼泪是咱们的桥梁，有些杆子啊，有些红绿灯，你真的不必非得你自己去撞。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分享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今天这个新鲜事儿呢，我们因为节目当中一直都在提醒大家，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这新鲜事儿说的也挺多的，对吧？昨天就说到了一个人这个偷喝了室友的药酒啊，结果中毒了。医生一问怎么回事啊，室友说他偷喝的，我也不知道啊，我这个药酒是泡脚的，里边好多东西都是剧毒的，相当于砒霜啊，然后送医院洗胃了。然后昨天还说了一个事儿呢，说了一个五个人啊，摆了个桌子坐在了马路中间啊，黢黑一片，然后在那儿吃饭吃席啊。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我们行车在路上更要注意安全，稳驾慢行。端午节马上就要来了，不少朋友准备自驾出行，这句话一定牢记心间啊，不然的话你亏的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多。还有啊，温馨提醒，马路护栏朋友你千万不要撞哦，因为撞了的话你可能真的赔不起。这个事儿是咱们群友啊私信发送给我的啊，这个确实很新鲜，是让 Jason 来说一说啊。来吧，我们看一看吧，说最近陕西宝鸡车主张先生的遭遇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啊。他呢是属于雨天驾车视线不佳，一不小心撞坏了三节道路的护栏，然后呢这个护栏上还有配套的花箱还有防撞筒。哎，来这样吧朋友们，咱们说这个新闻之前呢啊，我们先来猜一猜啊，猜一猜刚刚我为什么说呢，我说这马路护栏朋友千万不要撞，对吧？一个是耽误你的时间，耽误事儿，你处理这个事故啊修车呀的需要时间，关键是干嘛呢，你还得赔钱，这钱你很有可能你真的你不好说。你大家先来猜一猜吧，大家猜一猜这个三节道路的护栏，然后护栏上面还带一点花箱啊，就是摆放花的箱子，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防撞筒。朋友们你猜猜啊，你猜猜这个护栏管护公司让他赔了多少钱。来，我看有没有朋友能够猜的比较接近的啊，看有没有朋友能率先猜出这个数值，三节道路的护栏加配套的花箱加防撞筒，陕西宝鸡啊护栏管护公司让这位张先生赔了多少钱，来大家先猜一猜。

朋友们，三节护栏加花箱加防撞桶，很多朋友猜到了，既然说这个事儿，价格应该是比较高。但是朋友，你猜18万，猜5万，未免会不会太高了？18万，撞了三节护栏，几个花箱，几个桶，我把车都赔进去了。太高了，没有那么高啊，朋友们，没有那么高。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0到27度，上海阴22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21到30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郑州多云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泉，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来吧，欢迎回来，7点33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啊。这个新闻呢是咱们群友啊单独发送给我的，确实这个张先生的遭遇啊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具体是因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价格的原因，还有一方面是因为什么？朋友，你请听我呀，细细啊给你讲来。刚刚先让大家来猜一猜啊，张先生，这陕西宝鸡车主张先生，雨天驾车视线不佳，一不小心撞坏了3节道路的护栏，护栏上还有配套的花箱和防撞筒。然后呢，这个护栏的管护公司啊就出面了，说不行啊，说你得赔钱啊。然后张先生问了，说那需要赔多少钱呢？啊，朋友们，大家来猜一猜，需要让他赔了多少钱？那有朋友猜18万，有朋友猜5万，那确实没有那么贵啊。啊，如果最终结算单一出来说18万，我必须当场哭出来。珊珊说 Jason 我盲猜一下啊，盲猜估计得有个3万块钱。然后还有朋友说
8: 赔了7-8千块钱，那个人是金子做的，他不能走。
7: 说估计赔7-8千吧，那金子做的那可不能这对吧，你可不能就是挨上他碰上他。花花说我猜一下啊，估计得10000块左右。于师傅说那2万5估计有可能。然后还有朋友说魏先生说估计啊是按米算1500一米，具体呢得看他一共是碰了几米是吧。然后还有朋友说
9: 正常的来说搁徐州一节护栏是2000块钱， 一个花箱是500，一棵树是4000到5000。
7: 这个数值是怎么得到的呢？咱们是有这个具体的价目表吗？是有公式吗？还是说有朋友曾经有过类似的一些这个经验啊？这个价格到底是是怎么来的呀？一节说2000块钱，花香500，耿耿猜35000，娟儿猜10000啊！简单的谢谢，早上好，来揭晓答案吧。至于他到底花了多少钱啊？程说他花了这个22000啊，具体花多少钱？来，朋友们听好了啊，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贵。怎么大家把这个心理预期就是拉得那么高呢？它毕竟只是三节护栏啊，朋友们。三节道路护栏，护栏上配备的花箱和防撞筒，它呢被护栏管护公司初步索赔，三节护栏一共要了10840块钱。感觉好像比大家的心理预期要便宜一些，是吧？但是呢，这个报价出来的时候，张先生啊，他就很坚强，没哭，但是呢，非常的懵，非常的懵。10840让张先生就已经很懵了，因为呢，他看了一下这份天价定损单的明细，他的明细上是这么写的，说一米护栏网片定价800块，单个木质的花箱啊，放花的箱子是780，花箱塑料内胆200块钱一个，还有呢就是再普通不过的固定螺栓啊，螺栓，大家应该都知道螺栓是什么东西吧？是不是啊？螺栓20块钱一个。然而呢，更让人费解的是什么呢？这个花箱里边，它不是还就市政的那个花嘛？它种了好多，当地种了好多的牵牛花啊，里边有一个小盆儿，盆里边有土，土里边种的是牵牛花啊。这个东西卖多少钱呢？啊，听好了啊，这个牵牛花一盆啊，150。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没有啊，花是花，土是土，花150，土依旧150。除此之外，大家可能觉得就平时撞坏了什么东西啊，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应该没多少钱啊，主要贵的是人工的修补费用，人工费用可能花销会比较大，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牵牛花虽然便宜，但是我得找人种啊，我得花钱呢，对吧？我得找人往上面摆呀，摆出造型啊，可能这个啊比较贵呀。其实我原来也这么想的，但后来一想，哎，朋友你想想，你在那个花卉市场，你在市场上买一盆牵牛花，那一小盆啊，多少钱？15能买两盆不？对吧？那种那15，哪怕15一盆那样的花，它也不是野生的呀，它也是别人给你种好，给你埋好土，把花放里边，对吧？这怎么放在上面？土150，花也150呢？总之，这份清单当中还叠加了一些其他的内容，比如运费、抢修人工费、税费这些额外的开销。更关键的是，还有明显的多算、虚算问题。因为它实际损坏的护栏呢是三节呢这个长度是1.57米，但是呢清单当中是按2米来计算价格的。破损的花箱明明是3个，但是最终是按5个来进行的核算。所以呢，当时这个张先生就提出了异议，要和管护公司的人员现场进行2次核算啊，结果最后报价啊从10000多降到了9060，然后又经过双方反复的纠结、反复的协商之后，张先生最终支付7500块钱。可是呢，付钱之后，这个张先生还是觉得很贵啊，这7500块钱也挺贵的，他依旧是质疑价格虚高、计价混乱。然后呢，没事儿，他从那边路过的时候，他还经常去现场看一看，看什么呢？看看这个花箱到底有没有换。结果看了之后发现，本该更换的花箱内胆其实并没有更换，依旧还是破损的状态。 另外张先生也说当时呢交警要求必须要先赔付才能开事故责任认定书，他说这个做法有没有捆绑处理的嫌疑呢？随后他找到了记者，记者也陪同张先生找到了城管局进行咨询，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应是这么说的，工作人员说护栏养护企业是通过公开招标选定的，城管局不负责具体的定价，但是呢价格标准是环卫站和企业签订合同来约定的，完整的价目表其实并没有对外公示，所以张先生反映的多计量啊未更换配件的问题，工作人员已经要求涉事管控公司重新核对清单，向多收取的费用款项是可以予以退还的，同时呢也会全面核查整套护栏定价是否合规，后续会给当事人一个明确的答复。目前呢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啊已经开始发酵了，并且接连冲上热搜，很多网友纷纷表示啊不只是张先生，可能很多车主都碰到过类似天价市政设施赔偿的费用。其实大家疑惑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市政设施的定价到底有没有统一的标准呢？到底是谁定的价，花150图也150呢？为什么一个普通的那个螺丝帽，对吧，它就能卖到20块钱一个呢？为什么一盆种植的土，没有花的土，就能卖到150一盆呢？啊，所以相关的收费明细和定价标准依据啊，到底有没有公开透明？到底能不能让老百姓看得明白，赔得服气呢？所以广大网友也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给出调查结果，期待出台更加规范的定价和公示机制，希望能从根源上避免类似的争议再次发生。其实咱们不得不说啊，张先生还是挺执着的，是吧？一般赔完也就算了，而张先生是赔完了，后面还特意去看了两次，到底有没有更换。其实确实啊，就像网友说的，我感觉说的也是很对的，对吧？说很奇怪啊，你说这是身边买不到螺栓吗？啊，20块钱一个，怎么卖那么贵？但是呢也有网友猜测啊，猜测说之所以价格定得很高，也是起到一定的心理威慑作用，对吧？你要是你太便宜，随随便便几百块钱，那就好了，那大家那不在路上，那不随便开啊。所以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啊，再次提醒各位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稳驾慢行。雨夜说牵牛花150，土150，一盆300块钱。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明天可是要去卖牵牛花了。
10: 无所谓不重要，我想你睡不好，爱没什么医药，告白不是祈祷，至少

刚刚有朋友说 Jason 那个牵牛花你刚刚说15块钱两盆都贵了是吗？在花卉市场里面15块钱两盆都已经算贵的了啊。那所以说那是怎么到底是花150然后那个土又150的呢？然后呢刚刚还有朋友说到说这个护栏的价格啊到底是这个多少钱。有朋友说 Jason 一节是2000。然后刚刚我说那是有那公式吗？我说大家是怎么知道是一节是这个2000块钱的呢？是2000还2000还是2200。然后那个这位朋友他给我发了一张电子发票，就护栏的钱。这是现身说法，这个真有赔过的。出行路上大家注意安全，稳驾慢行吧。主要是不光得赔钱，还耽误这个自己的出行时间啊。

现在朋友们，你就说多少钱我都不信了，朋友，我就信这位有发票的朋友。事实胜于雄辩，人有发票我就信他。

0: 有朋友说，
1: 你为什么不姓王呢？我早就告诉你了，一节两千。
0: 因为我觉得一节两千就是也挺贵的，一节两千块钱，我就想着，我说一节两千，对吧？而且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您这个速度回的是太快了。我说那这是怎么这么清楚呢？啊，这有公示过吗？后来直到您在群里边说了一下这个自己的工作。直到您说了一下自己的工作，然后又有朋友晒出了自己的发票啊，真的让我深信不疑。
2: 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1。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7点5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618年终狂欢，全场大牌一价到底，添加福利官微信能够抢专属的膨胀礼券，一元能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至618，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都有机会免费带回家。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回复关键词活力两个字，就能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囤起来了。像一年一次的

618年中大促马上就要收官了，大牌美妆超值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火了十几年的经典韩妆大牌好物，后天气丹水乳七件套。上次呢跟大家推荐这个后天气丹水乳七件套的时候呢，我记得应该是在母亲节的前后。像这款啊水乳七件套之前咱们的商城当中也卖过很多次啊，卖的是非常非常的爆的啊，非常之爆款，官网一套平时要2000多，今天618年中大促，今天限时破价秒杀，价格是349。之前商城大促母亲节那阵儿，还有包括像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记得咱们跟大家分享过的价格应该是399啊，今天是618年中大促再降50，今天价格只要349，让你花小钱用大牌，省下的钱毕竟都是自己的，所以朋友们把握住618最后机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下单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今天后天气丹水乳七件套的具体链接。那么这份七件套里都包含什么呢？里面有150毫升的滋养液，有110毫升的滋养乳，有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之外还送你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七件，一套就能搞定全脸护肤，再也不用费心搭配。好像之前啊，就是在早些年间那个韩剧啊，就是播的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后天气丹的水乳啊经常在剧里面出现。总之呢，这一款七件套呢，它是适合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适配，不管是什么年纪都能够帮你养出细腻好肤质。金色花纹礼盒拿在手里很有质感，贴心又有档次，不管是女生宠爱自己呀，还是男生送给爱人呐，或者是买来送给自己的妈妈啊，都是一份非常非常合适的心意好礼。官网这么一套平时价格要2000多，今天618年中大促限时破价秒杀，有史以来应该是最低价啊！之前买过的朋友去看一看是不是399啊？今天价格是349，提醒各位是临期的老款啊，临期老款清仓捡漏。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到手一整套七件套349，效期是到2027年的10月，还有1年0.4个月的时间，价格真的很香，临期老款清仓捡漏，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现货不是特别多，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这是来自任素汐，别来无恙。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7: 现在是早上8点，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晴，24到33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8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宜宾阵雨，22到27度，大理小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5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8: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3: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